0: 当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1: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的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张丹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胆石症的诊治，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哈。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视频号上来进行留言。那么也提醒诸位，一定要把您的问题呢说得很清楚，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有一个针对性的一个回答。那么回听回看呢也非常简单，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收看到全部的今天的这个直播的这样的一些画面哈。同时呢，如果说您想观看到一些台节目后的小花絮，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通说医都是可以的。那么张丹老师呢，临床经验是非常的丰富的，对于肝胆胰外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少见疑难和危重病例呢，具有独立诊治及抢救能力，并且能独立完成肝胆胰外科的常见手术，尤其对术中及术后的肝内啊，还有一个万达管结石的这个胆道镜取石术，包括复杂的肝内胆管多发结石，解决了肝内胆管结石的患者术后残留结石无法取出的这个难题，并开展了胆道镜下胆内道狭窄的这个治疗哈。说起来可能比较多，挺绕口哈，但是我们想告诉你，只要有相关的这些肝胆胰外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现在呢，张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张老师。
2: 啊，你好。
1: 嗯，刚刚我说的这些是不是只能囊括您技术的一小部分？
2: 差不多，
1: 差不多哈。然后只要是这个肝胆胰外科的，都可以和张丹老师来进行交流哈，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请专家呢来为您解决问题。今天呢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胆石症的这个诊治哈。那首先张老师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胆石症是个什么样的疾病？就是胆里头长结石了？
2: 我昨天呢画了一幅画
1: 啊，
2: 这个模拟图吧
1: 啊。
2: 我们看到这个上面有个肝脏，然后呢这个绿色部分呢是胆道，
1: 嗯，
2: 胆道呢它定型进入这个十二指肠，它这个末端呢跟这胰管汇合，
1: 嗯，
2: 然后呢它旁边有个梨形的器官叫胆囊，
1: 嗯，
2: 那么这个所有的胆道呢它都是有胆汁的，那有胆汁的地方呢就会形成结石。那么有一句话概括，就是所有引起胆汁成分，
1: 嗯，
2: 里边就是胆固醇呐、还有这个胆盐，这个和磷脂的比例失调，
1: 嗯，
2: 或者是这个胆汁发生淤积，都会造成这个结石的形成。
1: 嗯，
2: 所以呢，就是这几个部位啊，刚才我们看到的肝内胆管，
1: 嗯，
2: 啊，这个是会出现肝内胆管结石。那么肝外胆管呢，就是在左右胆管汇合处以下，这个叫肝外胆管，它也会形成结石，叫肝外胆管结石。那我们平常常见的呢，就是胆囊里，胆囊也会形成结石。那胆囊呢，它这里边呢，它这个也会有浓缩的胆汁。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胆囊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我们这个，
1: 嗯，
2: 我带来一些胆囊结石的图片
1: 啊，
2: 这个食物
1: 可以
2: 食物，
1: 啊，
2: 对，
1: 我们来看一下，先来看第一个哈，慢慢的拽过来，好啊，这可以了哈，
2: 啊，
1: 在画面里面可以看得到啊。
2: 我们有两码这样的这个结石，
1: 嗯，
2: 那么这个这些标本呢，都是我们科的公路医生，他攒的。它比较细心，都装上袋了，要不就氧化了。
1: 嗯，
2: 那我们看这个结石呢，有各种各样的，浅色的这些呢，有黄色的，还有这个偏白色的，这些呢都是大部分是胆固醇结石。那么偏黑一点的，还有棕色的，一般都是混合性结石或者胆色素结石。我们尤其看看这个右上角啊，有一个像胆囊一样的这个大结石，我们看看这个啊，
1: 嗯，
2: 这个呢就是一个跟胆囊就是完全充满了啊。他这个病人来的时候呢，说我这块右上腹有一个东西特别硌，
1: 嗯，
2: 那么因为他知道有胆囊结石很长时间了，一般胆囊结石是不会长这么老大的，
1: 嗯，
2: 所以就是医生说那一般不会硌，然后通过检查呢，我们发现他的结石非常大，做完手术以后呢， 也是微创做的啊，他这个手术取出来的时候呢，延长。

0: 那个口非常大，就得一般我们腹腔镜的那个小切口是1.5厘米左右吧，那么它这个呢就延长到4厘米才取出这个标本。
1: 哦，
0: 我们看一下另外这些啊，我们看一下这些右上角这个结石呢就非常小啊，这一种呢就是小沙粒一样的这个结石。那么下边呢还有一些这个黑色的，那么这种黑色呢一般都是就是这个混合型结石啊，它这个是不透 X 线的，那个在放射线下是能显影的。那么这种胆固醇结石呢，我们刚才看的呢，它是在X 线下是不显影的。大家可以看看啊。
1: 刚才张老师在转的时候啊，你看我们一直都能看得很清楚啊。看到了这个专家给我们展示的这些结石的这些样子。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医师张丹张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胆石症的这个诊治啊，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那么一开始的时候呢，专家也是给我们展示了两组啊，我们从胆里取出来的这个石头可以说是我们要向大家展示的这样的一个实物了哈。大家看到之后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哈。其实我看完之后说实话我真的是很惊讶哈。你看我们胆吧，应该是我们的血肉啊，对吧？血肉之躯，你看取出了这么多的这个结石哈。所以说，那么大家对胆的这个保护，对胆的这个疾病的这个认知，我觉得今天就非常的有必要，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您的这个身体健康，有问题的话呢及时和专家来进行交流。那么说到胆石症呢，专家已经给我们介绍了一下什么是胆石症，为了让大家更了解的更加具体的了解我们今天的这个疾病呢，我们还是通过病例的这个方式呢来继续的走入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哈，是一位发现胆囊结石3年的患者，没有症状，近期出现尿黄，眼睛的白色部分也称为巩膜黄，还有皮肤黄，有寒战发热的表现，体温最高是38.5摄氏度以上，那需要怎样就诊及治疗？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吗？结合这个病例情况
0: 这个病例呢，他已经诊断是有胆囊结石，是不是？
1: 对，胆囊结石3年了，没有症状
0: 对，没有症状，但是呢，突然出现了这个寒战发热，然后出现黄疸，那么这个时候呢，一般考虑呢是结石掉到胆道里，把胆道梗阻了。然后进而呢出现了胆道的感染那么一般这样的病人呢就是需要我们来这儿来医院做一个检查做一个核磁的检查，然后明确一下胆道里是否有肿瘤是否有那个结石这样的话呢就是明确以后我们才能给他采取是单纯胆囊切除啊还是同时需要去处理胆道这个选择就是这个治疗方式的选择。
1: 那也就是说这个治疗方式的选择我们要看到患者的这个具体情况，然后呢根据他的这个情况是轻重啊缓急等等，为他设计一个量身定制属于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是这样的是吧？我们知道了哈。我记得在节目之前的时候跟张老师在沟通节目上的细节啊，让专家一直都在做术这个一直在做胆的这个手术哈。我们继续来看，那既然说到这儿的话就想请教您了哈，胆囊内怎么会有结石？我们都很好奇它是怎么出现的。
0: 这个胆囊形成结石呢主要是因为胆汁成分的变化那么胆汁呢主要是由什么合成的呢？我们有一些来门诊的这个患者呢都说我切了胆以后是不是就没有胆汁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胆汁呢是由肝脏合成的那么肝脏呢每天合成800到1200毫升的胆汁，那么胆汁的成分呢97%是水然后还有一些胆固醇、胆色素胆盐、无机盐，还有这些就是胆汁酸这些成分那么这些成分呢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呢胆固醇是一般是不溶于水的，那么它这个在胆汁里要溶解的话呢它需要胆盐和磷脂有一定的比例，那么这个胆固醇的溶解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这个微胶粒的形式，那么这时候呢要求胆盐和磷脂的比例呢是2:3:1这时候呢把那个胆固醇溶解的力度是最大的然后呢如果胆盐减少那么这个胆固醇呢就会以这个囊泡的形式就叫这个球泡的形式存在，那么这时候呢是胆固醇和磷脂它按照1:1的比例溶解，这时候呢胆固醇的溶解率是最大的但是呢它不稳定如果要是胆固醇继续增加，那么这个球泡呢聚集在一起它会出现这个球泡的破裂那么胆固

0: 固醇呢就吸出来了，那么这个胆固醇呢，因为不溶于水，就形成了小的结晶在胆汁里。如果这个时候呢，胆囊排空障碍，或者是胆汁的流通不好，出现了胆汁的淤积，就会出现结石的形成。这个一般就是胆固醇结石的形成的原因。就是我们刚才看的这些标本呢，大部分都是胆固醇结石，也是胆囊里最常见的一个结石的形状啊、形呃类型。然后呢，还有一些混合性结石。那么混合性结石呢，它是以胆色素结石这个跟钙就是胆色素跟钙结合叫胆色素结石。那么这个胆色素呢，在我们肝里合成以后叫结合胆红素。那么它在这个细菌感染这个时候呢，被这个细菌分泌的贝塔葡萄糖醛酸酶来分解成非结合胆红素。那么这个非结合胆红素呢是不溶于水的。那么这时候呢，它跟钙结合呢就形成了这个就是胆红素钙结石。那么这个呢，它这个是不透 X 线的啊，这个就是另一种类型的结石，就是常见的这个黑色的结石。那么还有一些黑色素结石。那么黑色素结石呢，就是像球形红细胞多动症啊、溶血贫血，还有那个肝硬化的病人，这个胆色素代谢障碍了，那么就会出现这个黑色素结石。
1: 明白了，以上是这么样形成的哈。其实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们了解哈，这个结石的形成其实还是挺麻烦的，是需要一定的时间哈，慢慢累积。那这时候如果说我们要做好了这个提前的这个预防，比如说我们能按时吃早饭，不暴饮暴食，可能这种情况就小很多，是不是？我们能做到的，咱先做好哈。通过专家的这个交流，我们先普及了一个知识，我觉得很重要，要和大家分享。那么胆囊是干嘛的？胆囊是储存胆汁儿的，它不是分泌胆汁的。哪儿分泌胆汁呢？合成胆汁呢？是我们的肝。对吧？是这样的，咱这个知识也可一定要掌握哈。那么哪些人容易得这个胆囊结石？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我知道是不吃早餐的会有。
0: 那刚才我看那个直播间有人说是胆大哈，胆
1: 对，
0: 大，胆大呢就是，我先喝点水。
1: 你先喝点水，然后咱看看啊，到底是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他能不能代表一部分朋友哈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0: 这个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说了，
1: 对，吃早餐，不
0: 对，
1: 吃早
0: 不
1: 餐，
0: 吃早餐，不吃早餐呢，他为什么容易得结石呢？就是因为胆囊经过一晚上，就是浓缩胆汁，它已经充盈了。
1: 对，
0: 那么在早上呢，你不让它收缩啊，就排空障碍了，就造成了胆汁的淤积。这时候呢，它就慢慢的形成了胆泥啊，以胆泥为中心呢，它会逐渐的增大，就形成了结石啊。那么这个胆大呢，它这个经常胆大也不好啊，就适当的让它收缩一下。那么这个什么样的病人呢，什么样的人愿意得结石哈？就是跟我刚才讲的结石形成的原因是相关的。那么就像有一些人肥胖了，高胆固醇血症，就是高脂类饮食像我有些在做那个就是做手术的患者哈，曾经碰到过，有一个家族性的这个都得了胆囊结石。那这样呢，我又详细问他呢，他就是因为家里经常吃动物的内脏啊。那么这个动物内脏大家都知道，它
1: 知
0: 这
1: 道，
0: 胆固醇含量是非常
1: 很
0: 高的，
1: 高，
0: 所以就是高胆固醇饮食、高胆固醇血症，然后呢，还有这个长期的肠外营养啊，这个胆囊收缩功能也是不好的。然后再一个就是脂类代谢异常，就像糖尿病的病人啊，也是需要注意的。还有一些就是肝硬化的、溶血贫血，或者是胃大切术后。那么胃大切术后为什么也会得这个胆囊结石呢？就是因为他把这个迷走神经干切断了。那么这个迷走神经呢是促进胆囊收缩的。那么这个胆囊收缩减弱，然后就会出现胆汁的淤积，就会引起结石的形成。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能做好的一定要提前做好，比如说按时吃早饭啊等等相关的。其他做不好的，如果说有这样的一些情况，那咱就来到医院请专业人士来为大家来进行一个处理哈。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呢能给大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干货啊，大家能从我们节目当中能有所收获。希望大家的胆囊都健康，身体都健康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张丹老师医术高超哈。医德高尚
0: 谢
1: 啊！
0: 谢。
1: 看到您的留言，非常感谢您哈。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请问怎么看直播的回放？很简单呐，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收益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可以看得到了。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泥沙状结石能做微创吗？泥沙状的结石。
0: 泥沙状结石呢，就是能。

0: 做微创，但是首先你要看看他需不需要做啊，就是这个临床样结石呢，他如果要是胆固醇结石哈，我们可以先用药啊，因为用药呢就是有一定的怎么说呢，就是给它排石排下去，或者是通过就是胆汁的流动增加，我们把它排下去，或者是给它溶一溶啊，
1: 就
0: 是
1: 软化一下。
0: 对，什么那个去氧胆酸哈，这个我们在我们科是经常用的。那么这个它可以使胆盐成分增加，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胆盐。那么胆盐成分增加以后呢，它就使胆固醇结石溶在这个胆汁里了，所以随着这个就慢慢就排出去了。那么像刚才也我看着有人问说这个溶石药可不可信，那么这个溶石药可信呢，就是得是看结石的形这个类型。一般胆固醇结石呢，或者是泥沙样没有形成的哈，我们可以用这样的药物。那么像有一些已经形成或混合性结石啊，或者是完全是胆色素结石，它是不能溶的，所以我们要通过检查判断，做个 CT。 我们 CT 上呢如果不显影这个结石，但是彩超我们看到了，那我们就可以用药试一试。但是这个药呢我们就要长期服用，因为这个药起效呢是3个月以上啊，我们要坚持服3个月以上，一般都要半年，有的可以长达到1年。所以呢就是如果要是想用药来看看能不能消食，我们就要严格的遵循这个用药的这个次数啊和量啊。
1: 对，这个其实也是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不是自己滥用的哈。来看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肝内胆管结石怎么治？
0: 肝内胆管结石啊，这个在这个胆道系统结石里边确实比较难啊。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呢，它很复杂。那么刚才就我给大家展示这个图片哈。那么人们把这个肝内胆道呢，就是比喻成是一个树的大树冠啊。那么这个肝脏里边这个所有的分支呢，就是这个树的一个就是树条啊，这里边的树干从那个细到粗。那么这个所有分支里边都会长结石。那么这个结石呢，如果要是时间长反复发作，这时候呢就会出现这个肝脏的萎缩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我画的一个小结石哈，它一般这个都存在这个胆道的这个狭窄或者是畸形的情况。那么就像大自然这个生长树一样，有的树长得非常舒展哈，所以就是它这种的是非常正常的啊。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胆道呢，是我们通过胆道镜看呢，它的横断面是圆形的，那么这时候呢胆汁流的就是非常顺畅。那么如果要是这个横断面是就这个树长得不拧巴啊，就是很拧巴，就是不是很舒展。那这时候呢我们在胆道镜下看这个胆道呢是椭圆形的，那这时候呢胆汁就流的是非常就是不顺畅的，所以它就愿意形成结石。那么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呢，它分两种情况哈，一种呢是没有伴有肝萎缩的情况啊。那么像我在临床中看到很多有的这个就是这个结石已经长满了，整个肝上全是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就可以不用切肝通过那个微创呢，我们把这个胆道打开，然后就是尽量把这个石头取一取。那但是有的时候呢，就一次是取不净的啊，因为这个我们每次进去胆道镜，只能它就带回来一个或两个结石。那么它肝里已经长满了，所以就是需要术后再取，所以我们要留一个提醒管。那么这个提醒管呢，在术后呢，这个周围的窦道长结实了，我们可以把这个提醒管拔掉，然后通过这个道来进行取石。那有的人可能取10多次才取净，但是确实我们就是已经治疗很多病例了，就肝那已经长满了结石，最后已经就是都能达到完全取净。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肝内胆管结石合并肝萎缩的。那么这种呢，就是因为结石在局部啊，它反复的形成炎症啊，形成这个就是化脓啊、感染呐、啊，所以它局部就变成了纤维化啊。这样的话呢，慢慢这个肝脏呢就已经萎缩了。那这时候呢，就需要切肝了。但是还有一些呢，就是肝脏没有萎缩，但是呢肝里也存在胆管的狭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球囊把这狭窄段给它扩张啊。那扩张以后呢，远端的结石呢也才能给它取出来。
1: 还是有可能办法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取石的一个手术的哈。那么

0: 胆囊结石的这个龋石，它是不是一个微创这个术式？还是微微创的术式？
1: 就是胆囊结石啊，
0: 对不对？龋石啊，
1: 对，现在基本都是微创了，因为我们那个我们科现在那个技术都非常好啊，就是一般我们每年也就一两例开刀手术，那都是特别难的了。
0: 嗯，
1: 那么我们这个就是通过腹腔镜就三孔的或者是单孔啊，现在单孔也非常多哈，因为就是有一些像爱美人士啊，他就不希望他的肚子里边看不着，
0: 对，
1: 肚子里边看不着疤痕，对，我们就可以在脐部啊切个小孔，那么这个腹腔镜的操作器械呢都从这个操作孔里来进入，但是这个也是相对来说难一点哈，因为它有一个筷子效应，但是已经完全克服了啊，就是这个创伤更轻，但是对于这个像炎症特别重的哈，我们这个也不建议采取这个单孔啊，就是因为它这个解剖关系不清楚，我们还要保证安全，胆道就是要看得非常清楚的情况下再把胆囊切除。
0: 明白了，就是也是根据个体的情况不同啊，然后来为您设置属于您的一个手术的一个术式或者说是一个方案啊。你看刚刚专家说到了说胆大怎么回事，一说到胆大，以前就有人说哎这人胆真大，但实际上我们说的这个胆大可能里边是有一些问题的哈，大家及时的来进行一个干预和处置啊。再提醒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后面来说一说。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早饭一直都吃也胆囊结石了，他想问这是咋回事呢？我们说吃早饭其实只是一方面，不是百分之百的哈，那是不是他平时有一些习惯可能会有影响？
1: 对，就是我刚才讲那几点嘛，一个是就总是高脂饮食啊，就是高胆固醇饮食啊，油炸的呀，或者是吃一些像奶茶呀，它那里边还有一些脂脂末啊，就是那个脂类代谢都会有紊乱，就造成紊乱了，所以它就会出现这个胆固醇吸出来形成结晶了。那么这个不光是早餐的问题哈，就是你这个生活呢也要规律一些，就是饮食结构呢也需要调整。一般我们建议吃一些好的油类啊，就是不能吃这些油炸呀，就是像内脏类啊，我们建议吃一些橄榄油，就是这种还有一些坚果类都可以，这样呢它可以促进胆汁排出，也可以使这个胆汁的成分呢不会出现就是胆固醇量特别多过饱和的状态。
0: 然后这位朋友说了哈，就刚刚说不吃早饭的这位朋友，他说那是怎么回事呢？和生气有没有关系？生气爱得胆囊的问题吗？
1: 生气这现在没有这个定论哈。这个就是那还是生气对身体不好啊，尽量还是自己调整情绪，对各个器官都是好的。
0: 对，所以说有很多时候啊，这个很多病也会从气儿上来嘛。
1: 对，
0: 因为这个心情啊，这个性情啊，还有我们的情绪啊，其实对我们的这疾病有很大的关系啊。也希望大家都保持一个良好的一个情绪，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好像有病咱也感觉没病了，是吧？
1: 对，
0: 保持好心态非常重要。来看再往下来哈，那胆囊结石会引起什么样的症状，如何才能及时的发现哈，能不能请张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呢？
1: 应该是可以做单孔的啊。还有呢就是胆结石取完以后还会不会再长结石，那这个我一会儿再讲啊，我这有一个这个问题。再一个胆囊息肉7毫米，七毫米不需要做手术啊。胆囊息肉1厘米，那这个确实这个需要做手术了。这个是我也就是一般胆囊息肉超过1厘米呢，它有一定的癌变的几率，但是这几率确实很低。我们如果刚发现胆囊息肉是1厘米呢，我们可以短暂的给它观察啊，看它长的情况。就是一般超过1厘米呢，什么样的可能相对来说好一点的，一般都是多发的。多发一般都是胆固醇样的，所以就是安全性更高一点，所以要单发的话还是要慎重哈，还是尽量尽早做手术。胆囊结石一般都有什么症状？
0: 对，
1: 那我们在临床中有很多就是半夜突然来的，
0: 半夜来
1: 这个
0: 疼来了，
1: 对，就是突然疼了，他一翻身可能这结石就卡在这个最细的地方，因为胆囊分骶体颈还有这个胆囊管，那么这个颈部呢它有一个哈德曼囊啊，就是有的时候呢正好卡在这个地方了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疼痛。那么还有呢就是吃这个油腻饮食啊，那油腻饮食就是突然这个胆囊急性收缩，把石头也一下卡在这个胆囊管上，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就会出现胆绞痛的表现，因为它堵在那块儿，我们胆囊要还要强烈收缩，
0: 是的，
1: 所以这个。

0: 就会出现持续性疼痛，然后阵发性加剧。有的病人就挺那个受不了，就说赶了医生赶紧给我做手术吧。但是呢，过一会儿他可能一翻身或一姿势对了，他这个结石又离开这个局部了，就不卡着了，然后他这个胆囊压力减轻就缓解了。那有很多人就是不疼了，就觉得哎呀，我可以再等一等。但是这个有很多胆囊结石啊还是无症状的啊，就是我们还需要经常体检啊，就是按时体检，要及时发现这个结石。
1: 好嘞哈，再往下来哈，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请问您对这个保胆取石手术有什么看法啊？
0: 这个题是现在比较热门的话题哈，因为很多人他不想做手术呢，就希觉得就是觉得这个胆囊是一个器官，因为他觉得我切完胆以后呢，我是不是吃东西就不消化了？就是可能会就吃不了油了，吃不了肉了，但是这个。这个切完胆囊啊，会不会出现这个情况？一会儿我再说啊。就是保胆这个手术呢，确实存在两个就是观点啊。一个呢，就是大部分专家啊，因为这既往都是希望得把胆囊切除，因为他们发现呢，胆囊结石呢，因为反复刺激会使这个胆囊壁的黏膜发生癌变啊，有很多呢就是在手术之中发现了意外胆囊癌，就是把胆囊这个标本取下来以后剖开，我们看胆囊这个黏膜层就会可疑有病变，这时候送快速病理呢，确实有发现是胆囊癌的啊，对，还有一些呢就是不知道送去了，然后呢术后回报是胆囊癌啊，那所以呢就是专家们认为，因为胆囊癌它恶性程度非常非常高啊，就是。它如果侵到这个基层了，就是会出现这个很快的转移啊，所以就是它的预后特别不好，所以就是专家们就是建议还是切除胆囊。但是呢，对于有一些人哈，就是保胆的这方面的专家，他认为呢，胆囊是一个储存胆汁的器官，如果切除了，它确实会造成消化系统的一些表现、一些改变，还是建议保胆啊，保留胆囊的功能。那么其实这情况呢，我们要辩证的看一下。那我们要如果是年轻哈，我认为哈，就是年轻人就刚发现，然后胆囊功能还是存在的啊，因为我们要做保胆的，要做一个胆囊收缩实验，在空腹做一个胆囊的彩超，看看胆囊的大小，然后吃完东西半个小时到40分钟，我们再做一个，看看这个胆囊收缩能不能达到一半以上。如果能收缩达到一半呢，就说明胆囊是功能还是存在的。年轻人哈，然后这个胆囊收缩功能是存在的，我们可以给他进行保胆，并且排除了胆囊黏膜的这个就是胆囊癌的这个情况啊，因为这个胆囊这个发生癌变呢，一般都是反复的形成胆囊炎，然后刺激胆囊壁出现了这个癌变，所以就是一般对于反复发作的，我们就不建议了，尤其那种就是经常胃不舒服啊，就腹胀啊，就是有点吃油大的，它就有表现那种啊，就不建议。但对于年轻的或者有特殊职业要求的，我们就可以给他做保胆啊。那保胆呢也是，但是我们保胆呢，在术中我用胆囊镜看过，这个胆汁里边呢，就是会有一些这个小结晶啊，就是对它就是那种胆固醇析出来了，所以这种病人呢，即使保胆以后，我们要给他做一些预防复发的这些措施啊，是这样。
1: 小结晶，我们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是小石头？
0: 啊，对呀，慢慢它就形成
1: 形成石
0: 头了，
1: 头
0: 因为它这个胆固醇析出了嘛，析出它就越滚越大，它就会形成石头了
1: 明白了。
0: 啊。
1: 我觉得张老师现在还沉浸在手术的氛围当中，是不是？总想着我要术和手术结合起来哈。但还好今天专家已经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这个食物哈。其实看到这些食物真的是挺震撼啊！刚刚专家在说小结晶的时候，我头脑中就想到了我们带的两个食物当中的好像有这个展示像小石头一样，我好像看到是有
0: 看一下
1: 的，
0: 这个里边啊，
1: 这个里边
0: 这个里边，我们看一下。这个石头
1: 上
0: 就
1: 面，
0: 特别小，但是它也不叫小结晶，因为结晶呢是我们在大体这个胆汁里边是看不着的。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0: 只能是用我们用那个胆道镜，在胆囊里冲水，然后再看这个胆汁，它这个胆汁一般都是像豆油一样啊，金黄色，在这金黄色这个胆汁里边，我们看到一个小亮亮亮的，这个其实都达不到一毫米啊，就很细很细的，那这种呢已经是形成了啊，就是已经形成小结石了
1: 啊。
0: 这个就是胆固醇结石啊，形成的胆固醇结石的
1: 啊，这个结晶是黄色的。是像豆油一样在里边。
0: 通过这个胆道镜，胆道镜咱就能看到了。
1: 胆道镜就
0: 能
1: 看得见。
0: 这个胆汁是黄色的嘛，然后在黄色的胆汁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个小亮的结晶结晶体，就这样。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胆囊息肉啊，胆息肉需要注意什么呢？胆息肉。
0: 单纯的胆囊息肉吧，你看看这个，如果是一厘米以下，病人也没有症状，吃东西也不影响，我们就可以观察就是定期观察它长不长。那么如果要是同时它合并结石了，这个它俩会这个结石和息肉会互相影响啊，就促进它各自长大。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观察，如果这个胆囊息肉超过1公分了，那就必须得手术了。那么这个如果胆囊息肉呢，它有症状，病人可能会出现这个吃完油大的呀，他会不舒服，那这个也是存在胆囊炎的表现。那这时候呢，也需要考虑，这他如果影响生活了、工作了，也考虑得需要做胆囊的手术。
1: 就是胆息肉也有可能也需要到手术这一步，但你看看有没有啥影响，是不是经常犯啊？然后是不是会有啥反应哈？如果是的话，可能也通过一种手术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处理了。那怎么样预防胆囊结石啊？这个结石药就吃了这个结石药哈，能不能完全的消除？前面其实我们说到，可能也不一定是100%。那这个胆囊结石的预防，是不是结合你前面说的这个按时吃早饭，然后相应的这样的一些因素，就可以完全预防呢？
0: 那也不见得，
1: 也不见得。
0: 对，因为它还有一个胆囊排空的问题。
1: 排空、啊。
0: 就胆囊排空，不光是就是你吃早饭，它就排空的很好。因为我说了，就是有的时候呢，它胆囊本身长的这个有畸形的，因为胆道的胆囊的畸形就特别多。前几天呢，我们有一个就是高考那个附近吧，因为高考放假嘛，他可能是初一的小孩，14岁。他妈妈领他来到了就是我的诊室，他就是发现胆囊结石了，而且呢CT上看是这种亮的结石，那亮的结石就是混合性结石或者胆色素结石，所以它不是胆固醇结石。但是这个小孩呢，我看他这个胆囊本来想给他做保胆就是因为毕竟孩子小嘛，尽量就是保留胆囊。但是他这个胆囊呢，我们看他的形状是非常跟正常的是不一样的，它中间它非常大大了还拐了一个弯，就打了一个很大的褶。那这种情况下呢，它就存在胆囊排空的异常就是这种为啥它形成结石，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这个病人呢，我们还是建议他胆囊需要切掉的。但是这个因为妈妈觉得还是没想好，我就建议他可以暂时观察，注意点饮食，然后再根据情况吧，再决定。
1: 好，那么胆囊结石对人体的危害都有哪些？是小结石还是大结石会更加的严重一些呢？
0: 胆囊结石一般就是常见的就是引起了胆囊炎那么胆囊炎呢，刚开始的时候呢，可以就是把这个胆囊管堵上了，这个胆囊腔压力增大，那会出现疼痛就是疼痛如果这个梗阻持续存在，再加上有细菌的感染，使这个组织水肿就是这个地方呢堵得更加明显了。那我们的胆囊腔呢压力会继续增大那么增大到一定程度呢，这个脓液呢就会渗出，就形成了化脓性的胆囊炎。再一个呢，就是这个腔里的压力非常非常大就会造成了这个胆囊壁的缺血，进而出现叫坏疽性胆囊炎。那这时候呢，就是胆囊壁有局部会很薄的、很薄弱，尤其是胆囊底这个位置会造成穿孔。那么胆囊穿孔以后呢，就会出现弥漫性腹膜炎了。这时候病人就很危险，尤其是年龄大的。现在我们在临床中，很多病人都是非常高龄的。那一旦出现这个情况，就是病人就很危险了还有呢，就是这个胆囊结石呢，它会掉到胆道里。就是因为胆囊管虽然很小很细，2到3毫米吧， 但是这个解石呢，如果要真是通过，本身它有螺旋瓣啊，一般是不容易掉的。但是有一些小的结石呢，它可能就会通过这个胆囊管掉到胆道里。那么这个如果掉到胆道里呢，就会出现胆道末端的梗阻。我这个图上也有一个啊。这个结石已经掉到末端了，掉到末端以后呢，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就是把这个胆汁的流出道进行堵塞了，所以我们胆汁呢就可能逆流经过肝的血窦进入我们身体的血液里边，然后就会出现尿黄啊、眼睛黄、皮肤黄，然后慢慢的黄的越来越重，病人会出现瘙痒的表现，那么这个就是一个情况。再一个呢，它可以把这个胰管也堵上，因为这个胆管和胰管在末端呢，一般有70%多吧，它是共同开口的。那么这时候呢，把胰管堵上以后呢，就会出现了胰腺炎啊。前几期我们和着王主任讲过胰腺炎，这个呢就叫胆源性胰腺炎。那么这个胰腺炎如果非常严重，那它也很危险的。那还有呢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结石呢非常大啊，结石非常大，它把周围脏器进行了压迫啊，就像我们那个刚才我们看的这个跟胆囊一样的这个大结石哈，它可能就压着这个十二肠这个部位了。那最压到这个部位呢，那么经过时间越来越长，它把这部分的血运呢就是影响了，就会使这个形成了内漏啊。内漏就是这个石头呢，有的人会完全排到了十二肠里。那么这么大的结石呢，我们主任做过一个啊，就是也是高龄的，他这个结石就跑到这个十二肠里了。那么这个跑到十二肠里以后呢，就吃东西就下不去了啊，那就形成了这个就是呕吐啊，因为他胃里产生很多胃液，加上胃里东西都下不去，就出现了呕吐。但是这个高龄的病人呢，他还不能耐受手术，就给他用了内镜取石。哎，这个内镜取石非常成功，但是这个石头很大吧，就是也是时间也比较长，但是结果还是很好。那所以呢，就是刚才也就说了一下，就大结石还小结石严重一些。就是大结石呢有大结石的问题啊，就是会压迫形成内漏。那么还有一种呢叫米瑞兹综合征，就是胆囊颈或胆囊管的这个位置的一个大结石。它呢，因为它可能跟这个胆道并行的非常长，所以它压迫了胆道，那把胆道呢就是可能也是形成了一个漏啊，叫这个结石呢如果完全进到胆道里了，就会造成胆管炎啊，胆管的梗阻出现黄疸啊。这个米瑞综合征呢在胆囊结石里边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情况，但是呢它也是就是相对来说就更不能单纯通过胆囊结石胆囊切除来解决了，最后把胆道这部分也处理
1: 明白了。其实说这个结石不论是大还是小，看它到哪儿了，
0: 对，
1: 哪怕它再小，它到了一个胆管的一个主要的位置上，那它也能引起大祸，
0: 对，
1: 是不是？但相对来说的话，可能大的这个石头我们处理起来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因为能看得到它，是吗？
0: 大的小的其实都能看到，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取石呢，就是到胆道里那个结石啊，我们现在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叫仪器吧，器械吧，叫胆道镜。那么这个做胆道手术呢，必须有这个胆道镜。那我们这个科里呢，胆道镜就比较多，而且现在有超细胆道镜了。超细胆道镜呢，就对于那些胆道不扩张的，然后还有结石的，我们就可以用这个超细胆道镜。因为以前呢，这种都怎么办？就都从嘴啊取石，然后再分两步再做胆囊切除。那这时候呢，有的时候就受一定的限制啊，就是一个是呢，就是这个结石啊，这个情况就是不是很多啊？有的时候太多也不行，太大也不行。再一个就是病人的年龄，如果年龄非常大，他就是耐受不了，就是也是受一定影响了。还有这个操作人这个他经验方面哈，这都有关系。但是现在呢，我们术中呢就可以给他解决啊，可以通过这个把这个。有一些人呢可以通过胆囊管，因为胆囊管如果宽的话，我们经过胆囊管，就超级胆道镜它是3毫米，就可以通过这个胆囊管进行取石。然后呢，或者是把胆道侧面，就是胆囊和胆道并行的，就是 它中间有一个隔膜啊，把这个膜呢稍稍打开一点啊，因为它很小嘛，我们就进入这个镜子，可以把这个结石取镜，然后可以看大内有没有残留的结石。这时候呢，我们也可以一期缝合，也可以下个提管。那么一期缝合呢，就是现在我们科做的比较多了，因为长期带提管，它确实影响它的活动。

0: 那么我们能保证曲径结实，末端是通畅的，而且胆道呢没有明显的炎症，我们就可以做一期缝合。这时候呢，这个方式呢，对于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啊。这我们这个患者的满意度也是非常高的。
1: 明白了哈，
0: 嗯、
1: 你看我们直播间一两万朋友说哈，说是不是比较瘦的人也会得这个胆囊结，也会得这个胆结石。啊，然后第二位朋友接着说女性是不是愿意得这个结石？
0: 哎，对对对，这个女性呢，因为她雌激素水平的问题，她可能影响了这个胆固醇的这个表现啊，就是其实也是靠到一开始我讲这个胆，这个结石形成的原因里边了。那么瘦的人呢，其实你查他的这个有些人血脂他也是高的，
1: 是
0: 啊，就是虽然他很瘦，但是他脂类代谢是出现了紊乱啊。那这时候呢，就需要我们去内分泌科进一步去看去查，来评估需不需要我们干预啊。那个这个胖瘦呢，就是可能是肥胖的病人更愿意得，但是瘦人呢，也需要注意啊，就是也不是完全脂类代谢就是完全正常的。那么我们这个瘦人呢，也要注意他有没有经常吃饼干呐、还有这个就是蛋糕啊，因为有一些是植物奶油的嘛，就是这种蛋糕我们要注意这方面的。
1: 好，那说到了这个胆囊的这个问题哈，那我们前面说到了这个保胆手术的相关一些问题哈。那如果说有一些病人他做了这个胆囊的这个摘除，把胆切了，那这个没胆了之后会不会对身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呢？
0: 这是很多人的顾虑。
1: 对啊，因为毕竟它是长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个器官嘛哈、你看给它切了，有没有什么影响啊？对身体、对健康、对生活，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胆囊切除以后呢，那我们首先说一下胆囊的功能哈。胆囊是储存胆汁、浓缩胆汁的功能。那么这个胆汁，我们刚才说的，它一般分泌800到1000哈，1200毫升。那这时候呢，就是它通过在胆囊里就浓缩5到10倍。那在我们进食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胆囊一收缩啊，就是把这部浓缩的胆汁排到这个我们体内了啊，就是肠道里帮助消化啊，脂类物质的消化。那么切完胆以后呢，短期内确实有点影响哈，短期内你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要清淡一点，就是油炸的什么肥的这个食物，还有一个就是动物内脏类啊、鱿鱼啊这类，都尽量就别吃啊。还有呢，就是
1: 还有就是没胆了的这影响，油的咱别吃。
0: 对，油的。
1: 然后在运动上是不是有点注意？是不是他们做什么剧烈运动，病他没
0: 这个倒是没有哈、就是没有特殊注意的、就是这个油腻的不要吃。然后呢，我们在有个食盈的阶段哈，在这个因为人体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这个整体。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在胆囊切除以后呢，胆道会代偿性的扩张啊，代偿性扩张呢，它就会代替一部分胆囊的功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慢慢的给它加油加点肉，很快就会食盈了。那像我们科其实本身有一些硕士啊、研究生啊，他们都就有一些胆囊结石的也做了手术，
1: 也摘了，
0: 对，很快也就是跟正常饮食一样。但是呢，有些病人就一旦吃这个油腻的哈，就是这个一顿饭里边油特别多，他可能会有点胀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用点这个复方消化酶啊，就是这个辅助代替这个胆汁消化这个功能啊，就是很多就会缓解了。那像有一些人呢，啥样病人呢，可能切完胆囊和不切胆囊都一样呢，就是像胆囊已经没有功能了啊，就胆囊已经萎缩了，或者胆囊已经满盖结石了，本身胆囊就它就不排胆汁了啊，就是你这个就是你在胆囊存在的情况下，就你吃油炸的这个消化功能也是胆道里的胆汁来进行消化的，所以这个切完胆囊以后反倒是更好啊，就是它解除了一个隐患。所以就是这种情况下呢，就是术后的病人他很快就过渡到正常饮食了
1: 啊。明白了。所以说这个对于胆的这个问题哈，对于这个胆没了啊，会对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啊？我算听懂了。如果是真的到了万不得那一步哈，我们说的是真的到了万不得已那一步的话，啊，在医生的正确的指导之下，那评估之下，您可以切了的话，那应该影响也不大。
0: 对
1: 啊，但是要注意我前面说的这几句，是吧？
0: 对，
1: 不是说我们说了，说是这个胆切了没事，不是这样的哈，得看你具体情况，然后具体分析，得到医生的评估之下来进行一个决策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你好老师，胆结石有啥症状？那就是胆总疼呗。
0: 对，
1: 是不是？
0: 最典型的那个最典型的这个就是胆绞痛，
1: 胆绞痛，
0: 胆绞痛，就是痉挛性收缩嘛，它这个就是胆囊管梗阻，有一些是没有结石的啊，就是胆囊管也堵了，这个就像有一些大手术啊什么的，这胆囊排空不好，可能这个部分呢，它就是胆汁排出受限了。那么这时候呢，胆道压力非常高啊，就是胆汁呢排不出去，病人会出现剧烈的疼痛啊，叫胆绞痛。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呢，就类似胃病的情况，就是他只是有点就吃完东西。对，是啊，可能有点胀啊，有点就是感觉打嗝了这种情况，其实它也是就是胆囊功能不好的一个表现。
1: 明白啊，好，说到了这个胆囊切除哈，那想请教专家这个问题了，这个胆囊切了之后是不是一劳永逸了？以后胆囊就不会有事儿了，啥事没有了？可以这样理解吗？
0: 这个胆囊切完以后呢，是解决了胆囊这部分问题。但是呢，因为胆汁还是存在的啊，胆汁就是经过肝脏分泌，然后流经这个肝内胆道，然后再到肝内肝外胆道，然后再进入肠道。那么这个肝内胆管和肝外胆管，它如果要是受到影响啊，就是。这里边有胆色素嘛，胆色素如果被这个就是细菌分泌的那个酶，就刚才我说的贝塔葡萄糖醛酸酶，它把这个结核胆黄素变成了非结核胆黄素，那么这个非结核胆黄素是不溶于水的，所以它就会跟钙结合，或者是有一些呢，像原来哈、啊、原来这个胆道里边会有蛔虫，就是因为咱们就是卫生这方面可能现在是越来越好了，
1: 对，
0: 那么以前呢可能这方面就是没太注意，可能会出现胆道的蛔虫，那么这个虫子死了以后呢，就会出现这个就这个碎片嘛，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这个胆色素、钙和这个虫体的碎片一起，可能会形成胆色素的结石。那么这个整个胆道系统都会形成结石的。也要定期复查啊，胆囊切完以后呢，也要定期复查。如果一旦发现他病人出现寒战、发烧啦，或者出现尿黄啦。这些情况啊，或者是又出现右上腹不舒服了，我们就要及时来看啊，看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再长结石的这个情况。
1: 明白了哈。您刚刚说到是胆红素。
0: 对对、
1: 啊、
0: 胆红素。
1: 胆红素它是红色的吗？
0: 对，它是红细胞里的。
1: 红细胞里的。
0: 对。
1: 啊，
0: 这个因为为啥刚才有一类病人会愿意形成结石，就是溶血性贫血的
1: 啊，
0: 溶血性贫血它一般都是红细胞呢遭到破坏啊，就是它破坏非常多，那胆红素就量就是超了，所以就会它就会出现这个胆红素的结石啊。那么还有就是像我们心外科，我们心外科很厉害的哈，
1: 是
0: 他们做一些瓣膜置换术这一类的病人，因为这个机械的瓣膜置换术呢，它这个对红细胞的破坏也是有的啊，所以就是这样的病人愿意形成这个胆色素的结石。
1: 好，继续来看哈，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一厘米的结石多发的没症状应手术啊，一厘米结石多发。
0: 这个就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有症状的胆囊结石，一般一年之内70%还会疼的，所以就是有症状的胆囊结石，我们这个医生呢看到以后一定是建议做胆囊手术的。那么这个他刚才这个朋友说的是没有症状的啊，那么没有症状的胆囊结石呢，有几种情况需要考虑，也得做手术。那么像他这个胆囊壁钙化了，叫磁化胆囊啊，或者是胆囊有萎缩了，或者是这个胆囊这个壁非常厚，就超过3毫米，也叫慢性胆囊炎这个情况。再一个就是合并了胆囊息肉啊，超过1厘米的这种情况，我们也是要考虑做手术的。
1: 明白，就是要看个体的具体情况了啊。
0: 对对。
1: 来看这位朋友说胆结石3.8×1.2，没有症状需要手术吗？后来没有标单位，它是厘米啊。
0: 那一般是毫米的话呢，要没有症状，就像刚才我说那几种情况，考虑做还是不做。但是这个如果是厘米的话，那刚才我就是少说了一个这个情况啊，就是结石多的或者是结石大于2到3厘米的，就也是建议手术的。
1: 明白哈。它后边没有标单位，但是我们就姑且为是毫米吧，是不是？当然毫米。
0: 3.多毫米，那我们可以 看看它是不是胆固醇结石啊。如果是胆固醇结石，我们可以用点药，是不是？但是看它情况。

0: 样吧，就
1: 嗯。
0: 是看看有没有像胃病的情况，因为他有的人，觉得我这个胆囊结石犯病就是特别疼，
1: 啊，
0: 他不以为他是就觉得胀啊，平常这个表现是的胆囊炎的情况
1: 明白
0: 啊，
1: 了
0: 对，
1: 啊。好，说到了这个胆结石，那我们就要说一说肝外胆管结石是怎么个形成法啊？它有什么症状啊？不手术可不可以？同时我们要怎么处理呢？首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肝外胆管结石呗。什么是肝外胆管结石
0: 肝外胆管结石呢，就是指这个左右肝管汇合
1: 嗯。
0: 之下到这个十二肠这个乳头这个部分，形成的结石。那么它一般分两种哈，一种是从胆囊里掉下去的，叫原发性胆囊，不是叫继发性的这个肝外胆管结石。那么还有一种呢是原发性的，那么原发性的呢，就是一般都跟胆道的感染有关系啊，细菌进到胆汁里了，就这个成石因素存在，出现了这个肝外胆管结石。那么这个有人把这个胆道呢比喻成一个水管啊，那就像水管下边堵了一样，那么上边的就会出现这个溢出来哈，那么这个如果是这里边要有这个细菌呢或者病毒毒素啊，这个细菌和毒素，那么它就会血逆流进到肝这个血窦里，进而进到我们那个血循环里。那么这时候呢，病人会出现这个寒战发热啊，除了腹痛啊，就是因为它梗阻了，一定是首先出现腹痛的啊。那么进而出现寒战发热啊。那么病人呢，梗阻时间长呢，一般一天以上就会出现黄疸了，因为这个胆汁流不下去，每天分泌这些胆汁呢，就排不出去了，所以它就也是会逆流到肝脏里边。肝脏里边呢，它也是有很多血窦的。它那个进入到血窦里呢，就是进入到了我们这个血循环里啊，随着心脏的这个波动，就跑到全身的各个地方。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呢，病人会出现尿黄啊，巩膜黄染，然后身上的皮肤都黄了啊。那这时候呢，病人会出现就是有可能会出现痒的情况啊，就是因为胆色素呢，它刺激了这个皮肤的神经末梢啊，出现了瘙痒的表现。那么需不需要？我刚才说需不需要处理是吧？
1: 对，他有什么症状？不手术可不可以？
0: 症状刚才说完了哈。那么这个不手术是不能解决的啊，这个石头呢一定要给它取出来，让这个胆汁呢通畅啊，让它流到这个肠道里。那么这个情况呢是手术啊、微创啊，还是采取什么从就是内镜取石啊？这个就是根据病人的情况啊，根据病人年龄啦，他的这个身体情况。那么有些人呢，就是这个肝外胆管结石呢，刚才我说那个三个表现呢叫下科三联征啊，它就是痛热黄，它是比较典型的。但是如果要严重的话，出现了休克啊，细菌进入血里边，出现这个浓度血症了，出现休克，血压低了，脉搏快了，还有这个神志的表现，就是雷诺五联征。这种情况下就非常危险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有的时候我们要紧急给它减压，就把这个浓的胆汁引出来。那有些人呢，就是身体素质好的，我们可以紧急进手术，把胆道一打开，这个马上压力减轻了，病人血压可能就上来了，这是非常神奇的哈。
1: 明
0: 就
1: 白。
0: 是那如果要是有些年龄非常大，那这个他不耐受这个麻醉那我们可以通过就是穿刺引流啊，就是通过超声引导下穿到胆道里，把这个脓性的胆汁给它引出来。当然，这个管相对来说细一点哈，可能没有手术这么立竿见影，但是它也是一个辅助的治疗的方法。另外一个呢，就是通过内镜，我们经过内镜从嘴里下到这个找到这个胆道的末端通过十二肠乳头，那我们下一个管。这个结石需不需要马上取出来呢？就根据病人的情况，我们这个出现这种情况下，就是需要他马上把胆道的压力减轻。就是下一个鼻胆管，从鼻子这个细管里把这个胆汁浓化脓的胆汁引出来，可以了。然后，但是这两个办法呢，都需要我们关注这个引流的情况，需要我们每天冲管 啊，就是保证这个胆汁是非常，就是管理是非常通畅的啊，让它
1: 被堵，
0: 对对对对对，
1: 老百姓都被堵了，
0: 对，
1: 得通畅哈，得让胆汁能流出来，能出来哈。
0: 对，
1: 其实怎么处理呢？专家已经告诉我们了，而且呢说的也非常的详细。现在目前通过专家的这个介绍，我了解哈，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技术能够帮助大家处理这些问题哈。你看刚刚说从鼻子的啊，从口腔等等，还有。

0: 一些微创的到底是几个孔，甚至还有单孔的，是吧？
1: 对
0: 啊，咱们再往下来啊，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胆结石一直没做手术可以不？就是他有这个胆结石，但是一直没做手术，啥没管啊，行不行？
1: 这个问题呢，就是需要详细问一下啊，就是他的其他方面，一个是呢结石的时间啊，再一个就是他确实是有没有这个。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你并不是很容易的事。那
2: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3: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
4: 对不起，
5: 老板，楼下是一个门，
4: 这都是
5: 你妈的班人。
3: 我建议你去请教他。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6: 人活着是为了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在这里找位置，找它的意义。生命的意义跟年龄以及相貌关系似乎都不是太大，但跟自己的生活有关。一个人的容颜易老，但我们可以让心永不变老。只要我们总让自己保持一种冲动的激情，充满着对生命无比的热爱，我们就可以凌驾于生活中一切的苦与累，就可以让自己永远年轻。
7: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笑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笑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笑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笑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

0: 1019。
1: 朋友别哭，要相信自己的路。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来迎接尾号为524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0: 哎，
2: 那个肖江老师，我有个事儿想请教你一下
0: 啊。我们聊聊。
2: 哎，好，我们聊聊。我有个孩子，我有个儿子，今年吧28了，刚结婚一年。我前一段时间呢，就是费了挺大的劲呐、啊，就是求人告奶奶的，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他大学毕业之后，给他安排个工作。
0: 嗯。
2: 安排工作呢，这个工作呢，就是说的将来就是说干过一段时间就可以转为公务员的工作。挺好的工作，
0: 嗯，
2: 他呢是上班去了呢2个月，他就把服装给人送回去了，
0: 嗯，
2: 完了我还不知道，
0: 嗯，
2: 晚上呢请我吃饭，就说的爸，我找你吃顿饭，我就去了。去了之后呢，他带着他媳妇就去了。我说话能听到吧？
0: 能，你说吧。
2: 哎，他带着媳妇去了。去了之后呢，就是搁饭店里头呢，要完菜了，我坐那块，我说你什么原因请我吃饭呢？他说的我这个不干了。哎，我这一听像五雷轰顶一样的，我说怎么这么好的工作呢？你说我费多大劲？你说我这一生心血都花在这上了，你说你怎么这个这干不了？这是多长时间就可以变成转为公务员了？这工作怎么就不干了呢？这家伙我就跟他俩生气了。我起来我说这饭我不能吃了，我干脆也吃不下去了，我就走了。
0: 嗯，
2: 走了之后呢，我回来之后呢，合计呢，心里不平衡，我又找到他了，我就跟他唠。唠那个怎么唠他也是不行，我就是不干了，我不适合做那工作，就是不干了。哎呀，我怎么哀求他也不行。最后呢，我恐怕就是急了，我就说点过分话。最后他说的，他跟我说一句什么话呢？爸呀，你呀这么大岁数你都白活呀，我现在这工作和你给我安排的工作它是天壤之别，我这一年赚的钱都顶上你这个给我安排那个工作10年赚的钱。我说的那你这个不稳定啊，你有今天你没明天的，那玩意儿呢还是公务员好啊。但他说我一白活这句话，我心里就觉得特别特别不得劲儿。这都反正都是过去好长时间了，我觉得也不得劲儿。
0: 嗯，
2: 到至今呢，他来又买东西又什么来上我这来看我2回，我也没搭理他。我总觉得是不是这个儿子我这个大学白供他了，你说怎么能说出父亲这话呢？我心里特别特别不平衡。
0: 哎，
3: 你可以不平衡，你儿子做的确实不对，
2: 是不是我说的？
3: 是你儿子做的不对啊，咱们说，但是我告诉你，你一定是把你儿子给逼急了。
2: 啊，是他就是说什么也不想干这个，我那就非得让他干、这个。
3: 你呀，这当爹的，咱们明白你是一片好心，但是好像呢，就说你这种做法不对啊。首先说，你把你自己的观念要强迫的加在你儿子身上，就是说，比如说我爱吃辣的，我觉得辣的是最好吃的，你就一定吃辣的，你不行，这是不对的。你认为好的东西，人家不一定认为好；你爱吃辣椒，人家不一定认为爱吃，不一定爱吃辣椒。一如说，你认为这个工作好，人家不一定认为这个工作好。如果你真的爱你儿子的话，你不觉得让你儿子做一份他不喜欢的工作，做一份让他度日如年的工作，那不是一种折磨吗？
2: 我当时吧，我这不理解在什么呢，我当时给他安排这工作的时候呢，他还蹦八个高想干，他说爸爹这个挺好这个挺好。
3: 对呀、
2: 你说干上之后呢，就是两个月其实就不干了。
3: 哎，为什么你还管他叫孩子呢？是不是？对不对？只有孩子才能干出这事儿来，对吧？三毛、葫芦娃，对不对？啊，其实我觉得哈，你现在真的不应该再把他看成孩子了。28岁了，结婚了，以后他的事业让他自己去闯，他的天下让他自己去打拼。你记住了，你当爹的不可能管他一辈子。另外一个啊，我和你说，现在有可能你管的越多，对孩子伤害越大。因为什么？因为道理很简单。你管的越多，他越没有机会去历练，他成熟不起来。哎，别再跟儿子较这两个劲了啊！一个是工作的劲啊，一个是儿子那么一句话啊，哪有父子之间记仇记那么长时间的？算了，
2: 不是。我总觉得怕我，他是就他这个小孩，他本身从小就惯了，他就是懒。我他现在就是懒。
3: 他懒是因为你能干呢。当你不替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懒，他想饿死啊！你说呢？
2: 那好，
3: 是不是？
2: 好，
3: 哎，让他自己去经历啊！以后儿子再买什么东西，乐乐呵呵笑呢啊！然后你可以批评他，你说哪有你这么说爹的啊？以后你自己干工作，你自己选吧。你一个月挣800万，我当爹的我才乐呢啊！
2: 啊，
3: 我有一个，
2: 我觉得他不是本质变了。
3: 我有一个同学啊，我的同学。当时在我们在丹东市的人民银行考了中央人民银行考了 MBA， 当时也是说他父亲帮他安排的，后来他后来就辞职了，然后去北京发展，他父亲也是气得够呛，后来他父亲跟他说、你长大了，我让你自己选吧，当你有一天吃不上饭的时候你回来，你还有一个爹。哎，我同学现在在北京在一家外资银行工作特别好
2: 啊，
3: 是吧？啊，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哎，好，谢谢。
0: 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 10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给大家推荐一款老品牌百宣堂辅酶 Q 10，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5盒送1盒，买10盒送5盒。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 99% 高纯度辅酶 Q10， 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 99% 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五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国家专利，独家防伪标志，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 富梅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 现在给吉林听众申请到超值大福利，买五盒送一盒，买十盒送五盒，买二十盒送十盒，算下来一瓶只要32.6块，再送一台价值399元的医用级高精准电子血压计，现在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3: 来迎接尾号为0093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主持人。
3: 你好。
4: 那个，我是有点有那个，就是关于孩子那个婚姻的事儿、我想请你帮忙一下。
3: 您说。
4: 我自己也是在迷茫当中，就是我家孩子吧是个小姑娘。今年26吧，她属于就是初恋。
3: 还
4: 真喜欢上一个就是外地的孩子。但是我觉得吧，就是说这外地的孩子吧，他还没有就是说的那个正经工作。就是每天呢，他都搞设计的是什么的，就写写画画的，就是。我的意思是啥呢？就是说的，咱家孩子呢，就是说现在外地吧，就是说咱不考虑他了。就是孩子，其实男孩子有个正常的工作，就是哈。就是说的能交养老保险五险一金的了。我想让他找个就是有固定的，因为我家孩子这工作呢是固定的，是不错的。
3: 你家孩子是啥工作？
4: 他是在那个社区上班。
3: 啊？什么？
4: 社区
3: 上班啊？
4: 对对对对对。
3: 假如说你找一个对象啊，他找这对象也在社区上班，你干不？
4: 行，可以。
3: 可以，好了，你女儿挣多少钱？
4: 她2000多块钱。
3: 那再找一个也挣2000多块钱，你觉得这日子咋过？
4: 但是小子的工作吧，就是说这个。
3: 不，你就按这思路走，你不能按你的思路走，按你的思路走，你永远出不来，是不是？你既然打电话问我了，你就得按我的思路走。是不是？哎，好了，你说也找一个社区，你说行，你说一个月挣4-5千块钱，他俩你觉得在现在这种消费环境当中能行吗？
4: 是差的，
3: 对不对？恐怕按你这思路走不行，你找个这样的，好像你说的只要有个稳定工作的也不行。对吧？好了，这小男孩现在你说写写画画的。这里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现在一月能挣多少钱？第二个问题是，
4: 现在就是、
3: 第二个问题是以后他有什么考虑？
4: 这个目前的姑娘都不知道，挣多钱也不知道。
3: 你姑娘是不是对你这么多年对姑娘管的挺死啊？
4: 啊，不是。
3: 26岁初恋，不多呀。晚了。
4: 是。他就是说啥的，他就是也有喜欢他的，但他不喜欢。这个呢是他喜欢。哎呀，
3: 他喜欢啊！我告诉你，一定要按照他的心意来。
4: 我就是怕他以后这小子给不了他幸福，因为完到时候，我感觉孩子就
3: 给不了他幸福，他有精力。如果你要给他憋黄了，他再缓2年，再想找的时候找不着了，你那时候咋整？
4: 哎呀，我现在我都。迷茫，太迷茫。
3: 我告诉你啊，在我身边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4: 啊，
3: 你不找了，啊，比如26，人处一个，处一段时间，当妈的给整黄了啊，然后人家说了，说妈，你看我这个黄了，我缓2年吧，都28了，29了，然后人不找了。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介绍人也看，一晃就30好几。
4: 是。
3: 受得了吗？
4: 现在就是说啥呢，小杨。我现在就是说给他介绍单根本不看，
3: 是啊，另
4: 外我这一说这小的事儿呢他就哭。
3: 所以问题是什么？你要再这么整下去的话，你就把给女儿整抑郁了，整抑郁了。所以你咋能不让他抑郁？你只能顺着他的道走，是不是？什么叫顺他的道走？你看刚才肖江劝你的时候，我是不是顺着你的道走的？
4: 是。
3: 你刚才说了，你说找一个稳定工作就行，我说可以啊，找个跟他一样的行不？你说行，咱俩一算账，你懵了。
4: 嗯。
3: 对吧？就跟女儿聊，你看上他什么了？啊，然后跟女儿谈。现在呢，我们这个年龄了，我们不像大学生谈恋爱，可以什么都不用去管，只管两个人感情就行。现在你已经26岁了，那男孩肯定比他大。
4: 大大。
3: 然后呢，你看啊，你们可能处个一两年就奔得结婚走了。那么这个时候好了，那女儿你挣这么多钱，他能挣多少钱呢？现在生活是很残酷的事情啊。现在他如果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没有一份稳定的收入，那你们俩以后怎么样去生活呢？所以得引导女儿去发现这些问题，然后看看女儿和这个小伙儿有没有能力去解决这些问题。
4: 嗯，
3: 告诉你的女儿，
4: 嗯，
3: 经济情况不管，只谈感情，那是小说，那是电视剧。生活当中，如果你想有一个啊美满的爱情和婚姻的话，我觉得那一定要有经济做基础，对吧？你得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引导你的女儿去发现这些问题，去思考这些问题，看看女儿能不能有方法去解决这些问题。那如果能有解决问题，女儿你还找一个你喜欢的，她也喜欢你，那当妈的肯定为你们高兴啊，我们祝福你们呢。
4: 是，
3: 我们不能去回避问题啊，哭能解决啥呀？
4: 嗯，
3: 对吧？如果说你的女儿真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来解决的话，或者说她再哭的话，我真建议你让她给我打一个电话。
4: 嗯，
3: 你应该说听我节目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不是站在某一个人或者某一类人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你给我打电话，我一定会站在一个母亲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4: 是
3: 啊，所以嗯，可能作为我一个旁观者来说，我说话可能你女儿会印象更深刻一点，或者能更往心里去。
4: 嗯，
3: 如果他不能给我打电话的话，你也一定按照我说的这种思路去和女儿去分析这些问题，千万千万别上来就全否定这个男孩。你否定这个男孩，事实上也就是否定你女儿的感情，进而否定你女儿的这种初恋，对她打击很大。
4: 是，
3: 好吗？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对，好的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
3: 一位听友叫冬日阳光说，校长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我用了很多您推荐的产品，像叶黄素、益生菌、德国鱼油，我用的都非常好，一直都特别相信您，祝校长工作顺利，谢谢你。微友闲云野鹤说，校长我总是心慌气短，有时候感觉心跳得特别快，听了你的节目，订购的百轩堂辅酶 Q 十，品质吃着放心，又订了5瓶，现在已经收到了。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而且我们给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
0: 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买5瓶送一瓶，买5瓶送一瓶，订购再加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0303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小蒋，打扰你了。
3: 你好。
5: 哎，我那个就有一点困惑，也可以说是叫就想不通。我想要听听你的看法。
3: 嗯。
5: 就是我有2个女儿，然后就是我那个大女儿呢，她结婚的时候吧，她就是买一个。就是买一个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吧，然后呢就让我也过去，然后我一合计，哎呀，是因为是2个要一个吧，都无所谓。然后完了他呢就星期天呢他就干脆就是直接就把那个房那个卖房那个条吧就拿来了，我现住的房子就拿来了，然后就一拿来了没办法贴出去了，一个一个看房子来了，然后就这样的就把房子给就给卖了，
3: 把你的房子给卖了。
5: 就是我姑娘吧。
3: 是把你的房子给卖了吗？
5: 对。然后但是他那个卖了吧，但是他又从就是说的在他附近买一个。
3: 嗯。
5: 言外之意就是说将来能照他呗。然后呢？
3: 照顾谁呀？
5: 照顾就是就我这个老大呀，我老大是帮我卖的房子。
3: 然后又买了一个房子。
5: 哎，对，又买了一个房子，帮我卖了，完了又买了一个。
3: 又买了一个，写谁的名？
5: 啊，又买了一个，当然是就是说的写的名字是当时就是。
3: 你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写的谁名就完了。
5: 啊，对，就我姑娘的名。
3: 那你等于说你女儿把你的房子卖了，把财产整到自己手里了，你大女儿不地道。
5: 啊，是。
3: 是不是？
5: 嗯。
3: 然后咋的？跟你二女儿有意见了？
5: 我不是跟我二女儿，我二女儿老是那个挑这个理，说的你们在一起赶上合适的。
3: 对呀、
5: 啊。
3: 那肯定的呀。
5: 完了他说的，完了你还那个我姐你还能照顾我姐，完了那个帮我姐干那么多活，帮她接孩子送孩子，然后把我这边扔一边了，没人管。完了他总这么抱怨我，问题是现在已经都10年的事情了，都已经买了就是过了10年的日子，因为他现在他还经常提出来的这个事儿，所以
3: 因为你事儿也压根也没解决啊。
5: 嗯，
3: 对不对？你老房子啊，我不知道卖多少钱啊。从道理上讲，如果不卖的话，等你百年之后，留你小女儿一半啊。
5: 嗯，
3: 现在你小女儿整的一分没有了。
5: 是的。
3: 那你这事儿你得跟你大女儿说呀。
5: 是，嗯，但是我现在吧，完我用什么方法弥补那个老二呢？我就合计，我现在只是工资，我们两个老两口工资吧还可以，
3: 嗯，
5: 一年嘛能剩下23000-3万的，
3: 嗯，
5: 我一合计一年剩23000-3万的，我就给他给老二了，剩23000-3万我就给他了。
3: 给过他吗？
5: 给了好几次了。
3: 给的钱的时候他咋说的？
5: 给的钱他还是照样报的。
3: 再抱怨打出去啊！
5: 啊！
3: 不惯着这毛病。
5: 我就觉得亏欠他，完我就老给他钱。
3: 你亏欠他这事儿，我说行，任何人说都行，轮不到他来说，对不对？
5: 嗯。
3: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说行，因为跟我没有任何的利益，对吧？
5: 嗯。
3: 谁说都行啊，唯独他说不了。因为你老人，你的钱愿意给谁给谁，是吧？你的房子愿意给谁给谁，轮不到他来说。以后再说啊，你把话跟他说明白了，啊，轮不到你来抱怨，给你命就不错了，是吧？而现在到了你赡养我的时候了，你给过我一分钱吗？你尽过做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吗？你不能惯那毛病。
5: 因为他一提出来，他一提起这个事儿，然后我就受不了。一提起这事儿，我都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3: 哎呀，你要当年呢能稍微多长点心眼的话，也不至于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
5: 但是也是他们逼迫的。
3: 谁逼迫你？那刀逼你了。你说这话吧，你别以后不要再说这话了，因为没有人信。
5: 但是他也没经过我同意，他就把房子，就是把那个卖房子那个条都写贴出去了。
3: 贴出去能咋的？告诉他我不卖，他还能咋的？谁来看房子告诉他我不卖，还是你愿意的吗？
5: 是。
3: 你这话吧，咱说我都不能信，别人也不能信，你的老女儿也更不能信。
5: 嗯，但是我就是说脑子反应慢，那肯定的，我觉得。
3: 不是。脑袋反应慢，卖房子不是咔一下买根冰棍给1块钱，冰棍给你了，那玩意儿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你再慢3天5天，你想不明白吗？你别老给自己找这些借口了。你再说你大女儿，咱说这事儿啊做的真是不地道，他们姐俩的关系也不咋地吧？
5: 那咱有这个关系，但是我就使劲往一块撮合吧。
3: 别撮合了，没用，这辈子也撮合不了。
5: 嗯，那我再咨询一下，我可不可以就是说的找一下公证处给公证一下？
3: 公证啥呀？
5: 就公证那个将来这个房子，他两个人。
3: 你问问你大女儿她干吗？现在是人家名，人家不干你公证啥呀？
5: 是她的名，但是不是有我的80%的房子吗？
3: 那现在你大女儿不认的话你咋办？你问问你大女儿吧。
5: 好。
3: 嗯，再见。哎，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 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款都经过严格

0: 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买二十送二十，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买5盒送2盒，10盒送10盒，买20盒送20盒，算下来一盒只要33，胃肠健康一整年。下单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栏目微信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来添加吧。18543141019。
1: 来迎接尾号为6012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肖江老师。
1: 你好。
2: 你好，我听了你几年的这个广播，我非常的感兴趣，我每天都听。
1: 嗯，谢谢。
2: 非常高兴。那么今天我有点困惑，我想跟你说一下。
1: 嗯，
2: 我实在解释不了了。
1: 嗯。
2: 那么呢，我是今年59岁。
1: 嗯。
2: 我是婚姻问题。那么呢，我是前者呢跟计划我就离婚以后。
1: 嗯，
2: 然后又找了二婚又过了10年。
1: 嗯，
2: 过了10年以后呢，然后我在做生意当中我就赔了，赔了呢一下我就赔了啥，连房子都赔没了，或赔的最后我租房住，完了现在呢这二婚以后呢，一看我没有钱了，也没有啥的意思，也就是找点些茬吧，我就离婚了，我又离了，离了呢以后，但是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确实不错，但这事儿呢怨我。是我主张，就是做那个秸秆门呐，北京的秸秆门，就是我赔了，也是属于让人骗了吧，我赔了20多万，
1: 嗯，
2: 整个房子都赔掉了，
1: 嗯，
2: 所以说呢，现在就属于穷困潦倒。那么呢，虽然这样呢，就是他对我也非常好。后来呢，
1: 不是，我不明白啊，我打断你一下，对你非常好，你们感情也很好，那为什么还离婚呢？
2: 因为当时就看我什么呢，也没有希望了，因为我是也是农村的。把地土地占了，占完了以后呢，我把这点钱买了房子，买了房子剩点钱呢，我就做生意了。他一做呢，一下就赔了。那个做人非常现实，那么呢，他就考虑说，你看什么都没有了，那话跟你干啥？就找点协查，就这样的。我提出离婚的，我说不行，你别跟我遭罪了。那不行，我们就离吧。
1: 好吧，你继续说吧，还怎么样？
2: 完就这样离了，离了以后呢，这不是我又租房，租房了以后，他儿子给他买个房子。
1: 嗯。
2: 他儿子给他买个房子，买完房子以后呢？就是说人家过得现在非常好，那么我呢就是在别那儿租个房，后来看我他说你这么的吧，你就离我近点，你帮我租个房，我帮能照顾你，因为啥，我们是从小认识的，就从小就属于认识，所以后来我们半路结合了，那么呢就是说他就半路能照顾我，这照顾我也3-4年了，照顾3-4年呢，在这当中呢，现在呢我出现什么问题了呢，
1: 嗯，
2: 就是说我

0: 我不能进他家的门，他儿女不会同意，他儿子儿媳妇不会同意的。
1: 嗯，
0: 我说那么我们将来是没有结果的，没有结果怎么办呢？我说我将来我也雇过一个马上快60岁的老人了，我也想就是通过别人介绍，也给我通当中呢给我介绍一个老伴儿。就这样当中，就在这几天当中就发生了什么呢？他又不同意了，不同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让我走。我说不要走，我们俩谈了两三次了。我说你不让我走，我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又进不了你家门。那么我年岁也大了，我找老伴我也挣扎，因为啥呢？我们俩没有结果，没有结果的前提下，那我怎么办啊？是不是儿子？我的儿，我有儿子，我儿子呢是在和老丈母娘在一起生活好几年了，我又无处去，我又没有父母，没有哥们姊妹，我怎么办？我就谈这个问题。现在他就不理解，现在什么意思？他就说你离我近点，有时候我来，或者是帮他做做饭呐、啊，或者怎么着。我说这不行啊，这不是长久之计呀、啊。所以说我现在目前呢，因为老伴那边我介绍，当时我别人给我介绍老伴的时候我没告诉他，因为啥呢？他我不能在他这待不了，因为他儿子要发现了就肯定不满意，所以说我也不想跟他添麻烦。我说不行，咱俩就算了吧，我总这么的他将来没有结果呀，怎么办啊？说谈了几次呢，现在谈不通，现在基本上谈通了吧，但是今天
1: 你现在想要一个什么结果？
0: 我想要我自己的结果，就是说所谓的结果是什么呢？俺俩不能在一起，就彻底分开。
1: 嗯，
0: 完了，他现在呢还有点留恋不舍。
1: 嗯，
0: 但是心情都是挺难受的。
1: 嗯，
0: 其实我们俩感情不长，就因为我做生意赔了。
1: 嗯，
0: 现在就处于这个状态。所以说呢，
1: 我觉得哈，好像不单单是你生意赔了这么简单。
0: 嗯嗯嗯。
1: 是吗？还有别的事儿吗？
0: 我就这个问题，现在目前就是这个困惑。
1: 因为什么呢？比如说你们俩感情好的话，哈，
0: 啊、
1: 感情好的话，他不可能说只能跟你同甘不能共苦啊。做生意赔了，并不是你们两个人分手的一个理由啊。
0: 对。
1: 所以你说你们两个感情好，这个我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
0: 嗯。
1: 啊。
0: 嗯。
1: 如果说感情好的话，那你做生意赔了，他就和你就和你分开了，就离开你了，那这不叫感情好。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自己得判断一下，他现在为什么还舍不得你？究竟舍不得你什么？
0: 他就感觉好像说，好像怎么说呢？就是找我这么些年，从小到大，从小的，我们半路结合，我们从小就认识。
1: 如果说啊，你不用再谈这些。
0: 嗯。
1: 现在就说舍不得你，外乎有那么几种可能。一个呢，是对你还有感情。
0: 对。
1: 啊、对你还有感情呢。但是呢，这种感情也不是说他也不足以让他冲破他儿子的阻力和你在一起。咱们说，如果他真想和你在一起的话，恐怕他儿子是挡不住的。
0: 但儿子跟他说了，妈，你要找我不反对，但是来讲，你要找老头，你就跟老头走，就是同时就包括我。
1: 嗯，
0: 他儿子也都是我和他十年了，他儿子不认识我吗？
1: 所以我就告诉你了。
0: 嗯，
1: 他对你呢，现在就是说啊、包括。因为你生意赔了，和你分开，和你离婚，包括现在想这么对你，其实他对你就是二思思的。
0: 嗯，对对。
1: 哎，刚才我说的很明白，我说的如果真想和你在一起的话，他儿子是挡不住的，是吧？
0: 嗯，对对，挡不住。
1: 哎，所以呢，现在你得对于你们两个人的这份感情，包括你在他那儿地位做一个判断。
0: 嗯。
1: 再话说的难听一点啊，明天他身边再出个老头啊，和他谈得挺来的，你当时就什么都不算了。
0: 嗯，对对对对。
1: 啊，所以呢，现在你不要再跟他俩再这么画圈了，直截了当的把你的想法告诉他，或者说想在一起的话，把你的要求告诉他，行就行，不行也不用再谈了。
0: 嗯，对对对，像我这么，向阳老师，我这么说啊，我也跟他谈过了，我说俺俩没结果，因为啥呢？我进不了你
1: 家。不用再说这个反复的说这些话，就是把你的想法和你的要求。你和你的希望说出来，他能够和你在一起就在一起，再不在一起就拉倒啊。
0: 嗯，
1: 好吗？
0: 哎，好好
1: 好，再见。哎，
0: 好好再见。
1: 嗯，来迎接尾号为327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是肖江吗？
1: 哎，我是肖江，你好。
2: 嗯，是，我就听你的节目了，每天都在听。嗯，就我吧哈，今天我有点事，我想着咨询你一下，让你帮个忙。
1: 嗯，您说。
2: 嗯。

0: 我今年62岁了，我双不实名。
1: 嗯，
0: 完事我有一个女儿，我女儿啊，那个我的老头也没有了，我女儿呢34岁，她丈夫就没有了，她就领她一个外孙，我领一个我外孙子也是残疾，脑瘫。完他俩也残疾，我也残疾。完事她这她丈夫死了6年以后。他就搁就外来打工的人员，他就碰到他了，碰到他了，他俩吧就结合有现在有一年多。完事我刚开始我也不同，没我管不了他，他也是一根筋的，完事他就跟他在一起了，在一起我们三个人靠着低保，也是国家给俺的，咱三个人一人500-600块钱，我多点，我700，他俩一人是500。
1: 嗯，
0: 俺仨就靠这个低保活着。
1: 嗯，
0: 完了就遇见这个人，遇见这个人，这人啊来一下啊，他就怎么把我的姑娘一根筋嘛，他就哄了，哄完他就跟他在一起，在一起他俩就搁俺这邻居租个房。完后我一寻思，我有个小房，有个小屋，我你俩实在在一起还得给人家房租多。哎呀，没有钱呢，他就有病了，他有病了，他就住了2回院，住两回院呢，那也行，凑吃饭吧。完事就行，我也继续管不了我女儿。完了这回呢，他俩也没登记，没干啥的。你说我就让你给我出这个主意，应该怎么办？他现在得了，那他眼睛也瞅不着，他有糖尿病，眼睛瞅不着了。也那个什么了，
1: 谁眼睛瞅不着了？
0: 就是他找这个男朋友。
1: 哦，那你女儿想怎么办呢？
0: 完了他那眼睛瞅不着不说，完了
1: 你女儿想怎么办呢？
0: 就得尿毒症了。
1: 啊，你女儿想怎么办呢？
0: 那女儿她不放弃，完我们怎么也没钱给她治，怎么办？我就让你给我出主意，让她
1: 就不是出主意的事儿啊！出主意能解决啥问题啊？你要解决啥问题啊？你要达到什么目的啊？
0: 那俺仨是咱仨人靠这点低保给她治病治不了啊！
1: 这是你女儿的选择，您知道吗？
0: 啊，
1: 这是你女儿的选择，是你女儿的事儿啊！
0: 嗯，
1: 这不是我们俩，这不是我们俩出主意的问题，这咱俩没有主意，咱俩主意没有任何作用啊。
0: 嗯，
1: 你现在吧，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照顾好你自己。你能怎么照顾你自己？哪怕给女儿减少点1/1的啊这样的一种负担，或者说少一点1/1的负能量，都是对于你女儿最大的一种呵护了。
0: 我女儿现在，
1: 咱们吧，就说不能给女儿提供什么帮助了，但是呢，我们不能想那些没用的或者解决不了的问题。这如果咱们做老人的这样的话呢，就是给女儿添乱了。你女儿呢，自然有她自己的想法啊，她有她自己的想法，所以呢，咱说如果改变不了的话，你就尊重你女儿的想法，这样的话才是对您女儿最大的一种帮助，好吗？保重啊，哎，再见。
0: 嗯，
1: 一位听友叫大漠发微信说，肖江你好，我是你的忠实听众，非常喜欢你的节目，让我非常受益，感谢你啊。还有前一段时间我买了你推荐的益生菌冻干粉，让我胃口更好，肠道也更通畅了，今天又订购了2份，谢谢肖江。微友清河说，我血压高，血脂高，听你的节目买了德国的深海鱼油，现在快吃完了，我还想再买5盒。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

0: 不到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出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权威实验证明，只有这个比例才能真正对血脂好、心脑好、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再也不用担心血脂高。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35岁之后越早开始吃鱼油，心脑血管越好。德国原装原瓶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两个月，现在买五瓶送一瓶，买五瓶送一瓶，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大家记好订购电话 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5913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肖江老师。
0: 你好。
1: 我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您说。
1: 我孙子今年12岁了，我挺紧张的。
0: 慢慢说。
1: 说好。
0: 慢慢说。
1: 12了，才念4年级，我想那啥，让他上辽中去念去，听听你的建议。
0: 上辽中去念去。
1: 辽中。
0: 啊，辽中啊。
1: 啊。
0: 那去呗，咋的？有啥困难吗？
1: 不是说有啥困难，我听听你意见。这孩子有点小，我还有点不放心。
0: 去那个学校得住校啊？
1: 啊，是住校，2个星期一回来。
0: 不去。
1: 啊。
0: 风险太大。
1: 是吧？我这打老想给你打电话，我一直不敢打，挺紧张的。
0: 孩子的父母是什么想？孩子的父母是什么想法？
1: 孩子父母离婚了，离婚2年多了，现在他跟我呢。
0: 他抚养权归谁？
1: 抚养权归咱们这头了。
0: 归他爸爸了哈。
1: 啊，对。
0: 他爸爸又再婚了吗？
1: 没的，他现在离婚2年了，孩子太小，我怕孩子接受不了。过几年再说吧。
0: 那孩子他爸跟你们在一起不？
1: 他打工呢。
0: 哦。
1: 嗯。
0: 那这事儿你跟你儿子商量过没？
1: 我商量过，我都寻问他说的，那你问我肖江老师呗。
0: 他也没有主意是吧？
1: 啊，不是，他也不在家，经常。
0: 他是不是对于这事儿也没有啥主意？
1: 他说还是叫孩子去好，我哎咋放心？
0: 嗯，最好是不去。
1: 啊。
0: 为啥呢？哈，因为他现在还在，上4年级，小学4年级，对吧？
1: 对，
0: 本身的父母离婚对孩子打击就很大，
1: 现在还没敢告诉他呢。
0: 是啊，所以就是你要知道，就是这个事儿你瞒不了多久啊。
1: 是
0: 就是这种事情本身就会让孩子产生一种自卑的情绪，进而自闭。
1: 嗯，
0: 自闭，自我封闭，因为他觉得他跟别的孩子不一样。 所以他会自我封闭。这样的话呢，你再让孩子去住校，这么小的孩子本身我就觉得住校会有很大的风险，有很大的风险，我觉得没有必要冒这种风险。
1: 啊，
0: 你只不过就是说，可能说住校那学校，我们所谓的教学质量可能比现在孩子的学校要好一点，对吧？
1: 哎，是比农村能好点
0: 啊，但是不重要。首先，孩子健康是最重要的。我说的这种健康呢，指的是他心理的健康，指的是他身体的健康。
1: 嗯，
0: 我特别反感说上小学的孩子就住校。
1: 啊
0: 啊！因为我觉得这个风险太大，有的孩子可以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培养的锻炼的挺好的，挺自立的，啊，但这样的孩子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家里边特别和睦，而且父母呢会给这孩子强有力的支持和爱。另外呢，父母在孩子上学，就是说在回家之外啊，还会给孩子很多很多的这个关怀，比如说经常去看孩子等等等等啊，就是，但你这些都不具备，所以一旦出现问题的话，对于孩子的心理健康会有很不好的影响。如果你觉得你现在年龄大了，带不动这个孩子了，你可以让他去。但如果单纯的是因为所谓那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好，我觉得就不划算了。
1: 啊啊，
0: 对吧？你比如说你上市场说买个东西，你要说买药，那咱们走五里地咱也得买呀，是吧？你要说我就想吃个鸡蛋，你说你这村没有了，这村子没有了，你再跑十里地上集中去买一个鸡蛋吃，那好像不合适吧？
1: 嗯，是，
0: 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这边没啥问题的话，我觉得先别动啊。孩子成绩咋样？
1: 嗯，他这班36名，他前10名吧。
0: 嗯，但是父母离婚是个事儿，他妈多长时间来看他一回啊？
1: 哎呀妈，连个电话都没有，我还看呢，现在都不知道他到哪去了，咱们都不沟通。
0: 那你咋说的跟孩子？说他妈打工去了？
1: 啊，是。
0: 过年都不回来？
1: 不，他妈自己那啥说的，又上这打工上那打工去，回来他都那什么玩意儿，他都不像以前，但不是说啥坏。
0: 嗯嗯嗯嗯，对，我明白你的意思啊。
1: 变点样。
0: 那肯定的。
1: 嗯。
0: 啊，你不希望他看，我也理解，也没啥错的。
1: 但但咱不那啥，不挡着。
0: 嗯，是。
1: 他想看就看，随他自己便儿。他要想去都去，不去就拉倒。
0: 反正你这奶奶挺合格啊！哎，他初中得上哪儿去上学啊？
1: 初中啊，初中，也是农村有那啥，有9年一贯制嘛。
0: 嗯。
1: 嗯，就上那啥，也是农村，就搁那学校。
0: 嗯，就还是这个学校呗。
1: 啊、哎，对。
0: 那个学校的教学质量真那么差吗？
1: 嗯，不是说的那么差，反正一般的学生都走了，这没有多少学生。
0: 再等孩子大一大吧。
1: 啊，那你看看，几年级能去呢？
0: 不跟这个没有那个规律，你得看看孩子的成熟程度。
1: 啊。
0: 看孩子的自立程度，最重要的是看孩子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有没有解决问题的这个能力。
1: 啊啊。
0: 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啊
0: 啊！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孩子跟小朋友吵架了，有的孩子5分钟你发现他啥事没有了，你这样孩子你放哪儿都行；有的孩子跟小朋友吵架了，一天都过不来，甚至好几天，他都觉得是个事儿。你这样的孩子就不行。
1: 那咱家的孩子不的，我那个你就说他这回来学习了是咋地呀、啊？说的那啥，你说他一会儿他都过去，他不记仇呀、
0: 嗯？你说跟别人说他不一样。
1: 对。他本身
0: 你慢慢的慢慢的去观察吧。另外这事儿也可以征求一下孩子的意见啊。
1: 孩子他太小了，
0: 不小，
1: 3个月还小，
0: 不小，上4年级了，不小，这事儿必须征求他的意见啊。
1: 啊，
0: 这么说吧，他如果说坚决不想去，你肯定整不了他，去了肯定没好。
1: 是，
0: 好吧，我们就聊到这儿啊。
1: 哎，那谢你了，小江啊。
0: 哎
1: 哎，那好嘞。
0: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您也想和笑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4314-1019，也可以加微信好友

0: 还是这个号码18543141019，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2: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3: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2: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4: 我这不是想，
2: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5: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到回家吃饭，我是孟彤。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您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啊，孟彤就要和大家聊一个所有人都关心的话题。什么话题呢？就是长寿。很多人都觉得啊，长寿这件事儿是不是七分天注定，三分靠运气啊？如果家里没有长寿基因的话，再怎么折腾，是不是作用也不大呀？但是呢，就在2026年年初的时候，国际期刊上有一项重磅的研究，可能要颠覆你的这个认知啊，就是活过百岁的老人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但在饮食习惯上竟然有着惊人一致的共性，就是全球的百岁老人啊，长寿的菜单，他们到底都吃啥了？哎，看看这份菜单啊，植物性主角，永远是占据着餐桌上的大面积。就是翻开这些百岁老人的餐单啊，就像打开了一幅绿油油的画卷啊，新鲜的蔬菜，各种颜色的水果，高质量的全谷物，还有各种豆子啊，占据了绝对席位。那长寿老人们不太爱吃什么呢？不太爱吃什么蛋糕啊、汉堡啊、糖果啊。这些加工食品几乎是不见踪影。有人说了，是不是这些长寿老人他们这个生活的年代，什么蛋糕、汉堡、糖果那时候也实在是稀少，所以呢他们吃的也是够少的，和这些东西啊没有什么太大的缘分，因此呢歪打正着啊，得到了这么一个长寿的结果。那这么理解也行啊，反正是人家的菜单当中啊，这个植物性食物那绝对是占绝大多数，就是加工类的食物是很少的。再来看啊，长寿老年人的菜单呢，他们吃肉啊专挑优质的蛋白质。哎，想活到百岁不是说只吃素不吃肉啊，他们知道怎么挑。哎，就是他们的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刚刚好，而且来源非常的优质。这些长寿老人的蛋白质摄入量平均呢，大约是占总能量的 18.5%， 脂肪摄入量大约呢是占总能量的29%，主要来自优质的脂肪。就是在2025年2月份的时候，国际期刊上也发布了一项研究证实，说这个当蛋白质摄入占总能量的 12.5% 到 25% 的时候，死亡风险最低。并且呢，百岁老人的餐食饮食当中还藏着一个共同点，就是吃的蛋啊。您可能想象不到，百岁老人每天的食盐摄入量比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还要低，结果就是呢，他们当中高血压的人特别少。咱们国家这个最近的膳食指南是告诉咱们，每天食盐的摄入量啊不要超过5克。那你看，可能是这个百岁老人啊，他们平常吃的盐呢，就是每天吃的几顿饭都是很清淡的，可能还是要低于5克这个数字。我去不了的地方啊，而且呢，长寿老人们从来不会把自己吃撑。在日本冲绳有个传统的习惯，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吃饭呢要保持七分饱，七分到八分是可以的，可以把这个健康成年人的衰老速度啊延缓2%到3%，死亡的风险呢会降低10%到15%，就是保持七分饱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这个晚餐。
百岁老人的生活作息也是非常规律的，大多是遵循着早吃好、午吃饱、晚吃少的规律，非常忌讳在深夜进食。

围坐在餐桌旁，一家人的欢声笑语，三餐四季，是幸福的味道，这是家的味道。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

好的，听众朋友，咱们来聊聊长春现在的天气啊。早晚的时候呢，入秋了，风吹在身上，带着丝丝的凉意啊，就觉得都得加一件外套啊。中午的时候稍微热那么一会儿，也不觉得很难过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基本上很多家里这个凉席都撤了吧。长春的秋季特别的舒服。之前呢，我还是把窗户要打开一扇的，那现在呢，只留一个缝啊，就觉得喘气通畅就很好。好啊，晚上睡觉也觉得挺凉爽宜人的。那盖上这个薄被啊，薄毯子呀，现在呢，人们的目前的状态就是这样。不过呢，在秋天最需要注意的就是呼吸道的问题了，容易发生咽炎之类的。所以说秋季呢，建议朋友们要吃一些带有酸味的食物。你看现在这个市场上各种各样的梨也上市了，而且这个葡萄的种类真的很多。我非常喜欢那种农家自己种植的啊，粉色的还有黑紫色的，这些葡萄味道都是酸甜适口啊，就是葡萄当中的这些酸味啊，对身体非常有好处，而且就是那种天然的酸，并不是说加工食品里的那种酸。为什么说在这个秋季的时候吃点酸味的食物好呢？因为中医养生告诉咱们了，秋季针对的就是肺，那肺气在八月份是正盛的时候。那我想他说的这个八月份应该是指农历八月，但是现在呢，既然已经立秋了啊，这两个月呢都要注意养护我们的肺。说谁把谁掌握，一直到国庆节之前吧，就是一方面要控制不要让肺气太盛啊，要把肝气增强。所以呢，中医就建议人们应该在这个时节少辛增酸，来指导秋季的养生啊，既能解决秋燥带来的咽喉肿痛的问题，还能呢让一些愿意咳嗽的人啊也平复一下这个肺气旺啊。有的人呢皮肤干燥，愿意口舌生疮，也注意呢要秋季当中养护咱们的肺。所以说在八月份多吃点带有酸味的天然食物，不但能够补益肝气，收敛人们的肺气，而且呢多半还能起到这种生津止渴啊，健脾消食啊，增进食欲的作用。最好的是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

酸的食物。那酸呢，作为五味之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咱们中国人的口味和习惯。有一句话叫若作何羹，为尔盐梅，就是说在先秦的时候啊，人们就知道应该用盐和梅去给食物调味儿，盐提供咸味儿，梅能提供酸味儿。

最古老的酸味就是来自大自然。那人们呢，逐渐掌握了用粮食制作酸味的方法，达到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最佳调味。没有尝过酸的味觉是不完整的。那味觉之外呢，酸还是一种情绪的表达。

0: 说起天然酸，那经过发酵的醋，我觉得绝对是应该算是一种啦。就是在广东啊，他们呢，以前和猪脚姜一同上桌的呢，还有家里新生儿诞生的喜讯。哎，就是有好事儿的时候呢，广东人家会做广州的猪脚姜，猪脚和鸡蛋在一起炖，营养丰富。像这种老姜，它是驱风散寒的，甜醋呢能够解腻啊，用来补养身体再合适不过。就是像新妈妈坐月子的时候，厨房里啊总是要做这个煲猪脚姜。
1: 花儿被谁开？
0: 这道菜一听就很补，就是你看炖煮猪脚，这个甜醋都是有讲究的。在酿醋的时候啊，要加入桂皮、丁香、陈皮这些药材，提供一种解腻口感的同时呢，还可以活血，哎，达到一种养生的目的。在醋的这种作用下，猪皮会结出一层像玻璃一样啊亮晶晶的胶质，就是这个蹄筋呢完全被这个醋给浸软了，加起来的时候它是颤巍巍的，滑溜溜，软乎乎，哎，看着有点像东北皮冻，是不是？但是这个猪脚做出来会更好吃，就是吃的时候它那口感就像甜蜜的啫喱，有点像果冻，是吧？就里面的鸡蛋呢给泡出了一种韧劲儿，蛋黄呢口感也比较紧实，有点像卤蛋。

做猪脚姜的时候，这锅醋就是好像把它比作传家的卤水也并不过分。每家做这个猪脚姜味道应该都有所不同。吃完了第一轮的鸡蛋猪脚啊，捞净这个残渣，就着这锅老醋可以来熬第二轮的鸡蛋猪脚，这就成为老汤了啊，源源不绝啊，陆续又来，哎，正好就是合着那种就是家里头添丁的这种好意头好彩头，就是在比较偏甜的酸醋里啊，有着一种生命延续的意思。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0: 生命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甜，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心。哎呀，听歌听得好好的，蹦出个主持人啊！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尽量少说一点，然后让大家多欣赏一会儿音乐。在这个下班的途中，在路上，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种放松，然后呢，让大脑放空一些。不过开车的时候可要注意交通安全。另外呢，也想一想今天晚间回家给家人做什么好吃的啊！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呢，我们来说这个酸味的食物。云南的朋友啊，他们就养成了以酸代盐的习惯。在云贵高原生长的人虽然爱酸味，但是却很少用醋。丰富的植物资源呢，让云南人发掘出酸味的不同的演绎方式。你看，像自家产的这个辣椒剁碎啊，还有和春日的这个教头大蒜啊、仔姜一起放到土坛当中，加盖注水密封啊，一个月之后打开这个土坛，就是开胃的酸辣的一种云南的糟辣椒啊，利用发酵的方式，我想这个东西它一定特别下饭。我们和大家说，这个秋天的时候吃点酸味好，但是辣味还是少吃一点啊。但是云南这个糟辣椒呢，和大家就是介绍一下，就是每一家的辣椒配比都不一样，百家百酸，百辣百香。五花肉切丁，煸成金黄焦脆的方法，炒入还滴着酸汁儿的糟辣椒，热辣酸香浇在这个松软的米饭上，那真是相当的香。我这词儿又穷了又匮乏了啊，又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是水土不服的游子啊，在外出的时候，你是上学也好，还是在外地工作也好，妈妈总会给他准备一罐自己家里做的糟辣椒。在城市里呢，打开这罐辣椒啊来拌饭，那味道真是绝了。

0: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1: 说起吃酸味的食物，山西的朋友不仅喜欢吃醋啊，各种各样的老醋啊，我们都很熟悉，也非常呢喜欢山西朋友的这个口味。那山西的朋友还喜欢吃酸粥，早上酸饭，中午粥，一顿不吃挺犯愁啊。山西省呢，它是黄河绕着吕梁山脉和这个太行山脉啊交润出来的，就是被大山包围的这个山西，水气比较少，长出了很多耐旱的作物，像荞麦啊、小麦啊，都是在山西能够茁壮的成长。口感稍逊一筹的粗粮，如果在酸味的帮助下，可以说呢，就换了一副可口又可亲的模样。
2: 我却更爱你，我能习惯于
1: 像以前啊，人们农活多，那早上呢稀里呼噜啊吃一碗酸粥，可以直接干活，不觉得口渴。在战乱的时期，百姓原本打算把米短暂的泡起来啊，留着以后啊再吃，但是等他们躲过一轮征战再回到家，发现怎么泡在坛子里的米已经发酵成酸了呢？啊，这真是一个意外之喜，就是经过发酵的米粒儿，甚至多了顺滑的口感，一个无心之举反而成就了一种特别的美味，就是当地人啊愿意就着这种啊芥菜疙瘩来吃这个酸粥，觉得味道真的是美得很。
2: 爱我的语气，像你望着我的眼睛，不想忘记每一刻用思念。
1: 啊，到了秋天深秋的时候，山东的野山楂也成熟了。提起山楂，朋友们，我总会想起小时候咱们吃的那个果丹皮的那种味道，觉得哎，那个酸甜味儿挺好吃的啊。不过那不属于天然酸，那属于加工食品的酸。像山东临沂的山楂，它的个头很大，末尾呢有一个小小的五角星，吃这种山楂就像吃一个小苹果啊，足见这个山楂的个头真的是不小。说起吃山楂呢，会想起小时候上山采这个山里红的经历，每个小孩啊都一把一把的吃，就觉得这个又糯又面，然后也不是说就那么相当的酸，就是味道挺适口的。有的时候啊，因为它是在山里天然成长的嘛，会吃出那种活蹦乱跳的很肥胖的大虫子，也不觉得有多害怕，就是觉得这种山里红很过瘾。可是吃多了啊，就容易吐酸水，而且牙也倒了，米饭都咬不动了，所以呢，朋友们吃酸也要有度。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我

听众朋友，我们所处的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有人，每个人都有他已有的生活方式，原本的观念行为。要推行一个新事物，就要有绣花一样的耐心和功夫，针对具体的人，用具体的解决方案，一点一点把新事物嵌入他们原本的生活场景里去。那么怎么嵌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罗振宇的文章，如何推行一个新事物。这个故事啊，发生在上海。如果想在愚园路这样的黄金地段开一家面包店，竞争对手是其他的大牌蛋糕店和网红咖啡店，那么在写竞标方案的时候，怎么写自己的竞争优势，能让自己的胜算大一点呢？愚园路上有一家刚开业的面包店，它就在一众大牌竞争者当中，靠着一个特别的附加条件，拿下了一块黄金地段。这个附加条件是，这家店每天会多做一点面包，送到愚园路上的一家养老院去。这仅仅是一桩好人好事儿吗？不是的，这是一种洞察。如果招商方只在乎租金收入，这招就没有用。但愚园路是一个历史名人街区，傅雷、蔡元培、钱学森都在这条路上住过。改造愚园路的目的是复兴一个社区，一个既有历史又有温情的社区。所以啊，每天送到养老院的面包，对营造社区氛围产生的贡献，当然就比租金收入重要得多。这家面包店不是证明了自己有多好，而是让人们看到了他们融入社区的努力。

然，就因为每天给老人送面包这一项社区服务，他们不仅赢得了这次竞标，而且很快跟当地居民建立了连接。要知道，上海的老人洋气着呢，他们要喝下午茶，喝咖啡，吃蛋糕。他们领了面包店的情，当然也愿意来照顾小店的生意。一个社区的温暖氛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慢慢长出来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
1: 终审张浩鹏。
0: 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那你破了之前造成的，破了之后造成的损伤是怎么来恢复？就我刚才说的，一定要赶在，如果你评估动脉瘤有破裂的风险，一定要赶在没破裂之前把它解决掉，把炸弹拆掉。就像那单纯拆炸弹，你家有个炸弹，请专业人士把它拆走。如果你要破了之后，医生能做的只是把你的炸弹拆掉，至于脑子的恢复，这是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那像我们脑部的这样的一些手术哈，其实有时候也得是联合其他科室一起来进行，也不是咱们科独自能完成的，是不是？
1: 脑部手术，我觉得脑部手术。

说有很多，它是一个多学科合作的东西。现在呢，就是咱们现在呢，就是各个科都是多学科合作，因为脑外科它的专业，所谓这个疾病本身，它就是需要多科。因为比方说放射线，我们科，神经内科，还有心理科、病理科、眼科，口腔、耳鼻喉，

0: 科需不需要也需要干预？哎，还有别的科，脑外科是最复杂的科室，因为什么呢？它要涉及的这个面面方方面面很广，因为这个患者啊，不同的患者、不同的人群，他因为脑外科说实话手术很长，也很复杂，恢复起来不是那么太快，不像别的科3天就出院了。我们脑子上的时候，动脉瘤，你把动脉瘤拆了简单，脑子恢复呢，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随时可能就是有加重的情况，所以说一定要跟你的医生紧密的结合，它是一个后续的治疗，是一个漫长的治疗，所以我们就要多学术合作。
1: 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郭主任权威啊，然后说我切了，就是郭主任切的，保命啊，感谢哈、看到您的这条消息了哈，也非常感谢您的反馈哈。其实我觉得，对于患者来说，能选对一个好的医生、值得信任的医生，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我们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呢不会有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有问题的话，你要知道，我们其实能为您提供一个很好的一个医疗的一个保障哈。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8岁得脑震荡，40多年了，过劳、日晒、睡不好了，头都会疼。就口服某某片或某某片啊，缓解。现在呢，需要做啥检查治疗吗？
0: 这个朋友问的问题吧，就是一个头痛的问题。
1: 是。
0: 头痛问题吧，这个您说的对，就是可能跟8岁得的脑震荡有没有关系，不好说。所以你要做一个检查，什么检查呢？要排除颅内的这个有没有疾病。如果没有这个颅内疾病，那就单纯的是一个头痛。头痛就是说，我刚才说了，因为我们现在也在开展头痛的外科治疗。头痛怎么办呢？就是说你需要，因为我们头痛既是本身是一个疾病，它我们就要头就叫偏头痛这个病。同时呢，这个头痛也是我们很多颅脑疾病的一个症状。哎，所以首先我们要排除它的症状性来。如果您刚才这位网友说的这个头痛，一看就是它是一个这么很多年了，该做的检查应该做了。所以说，你应该到医院来找我们就诊，看一看，第一是不是正规经过服用药物治疗了？如果服用药物治疗，是哪个部位的头痛？你是耳颞，还是后枕，还是眶额？所以这个东西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然后具体情况，就是说你们经不经过这个口服药物治疗？你的危险因素和这个致病因素去不去掉？你比方说头痛，咖啡不能喝，烧烤不能吃，熏酱、咸的这都不行。然后睡眠不好也可以引起，但是尤其是女人、女同志这个月经，还有她有痛经啊，这都是诱发因素。就这因素我去不去掉？然后去掉之后，到不到神经内科经过这个系统性的内科治疗？如果系统性内科治疗无效的前提下，你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可以用很简单一个手术，很简单的办法，也不复杂，我们可以做一个，就是做一个，就是做做做一个，就是这个。阻断实验、组织实验，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手术，比方通过射频的办法，通过减压的办法，今天出院，明天今天住院，当天手术，第二天就出院了。这个有效率一般能达到个85%到90%吧，以治愈啊。
1: 这位朋友是这么说的啊，说是左侧顶部颅底下结节，考虑脑膜瘤0.9×1.0×1.4。需要收拾切除吗？
0: 需要收拾啊，收拾。那大夫去就是看怎么收拾。第一呢，你要是偶发的，就是第一次发现的，0.6、1.0、1.4很小，先不要着急做手术。什么情况呢？我告诉你个办法，有的医生说这辈子不用管了，小太小了；有的医生说赶紧切掉。两个说法都不对，怎么办呢？你半年复查一次，把你原片留好了，去医院把这个片子打出来。然后呢，过半年你再做一个核磁。还坐在这个位置，你就盯着它。盯着它，如果你发现今年，比方说你0.6、1.0×1.4，你过半年就发现它涨了，变成1.5、2.0×3，你啥也别犹豫，赶紧切，赶紧做手术，听懂吗？所以说你就半年复查一次，看着它，你就像一个警察看着似的，把它看住就行了。发现它有变化，你把它切掉，再一个结合你的身体情况。趁着年轻，如果发现有增长，把它切掉，早早，因为很小啊，手术也很安全啊。
1: 说到了这个三叉神经痛哈，这个名称其实我们还是挺熟悉，总会说三叉神经痛。那三叉神经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为什么好多人会当成牙疼，然后白白的就把这牙给拔了呢？
0: 有那么几个患者，跟主持人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前两天我们科里也收了一个患者，也是 牙疼，口腔的医院啊。
1: 嗯。

0: 把牙拔了。
1: 嗯，
0: 拔完之后呢，还疼。大夫又把旁边那个牙也拔了。
1: 嗯，
0: 拔完之后想起来了，说是不是三叉神经痛啊？
1: 嗯，
0: 这就是三叉神经痛，往往的首诊啊，它就是牙疼，因为我们这个面部这个牙这边，我们平常牙疼，所谓的牙疼其实就是三叉神经痛，只是是因为你有这个牙周疾病刺激了三叉神经，导致的疼。其实它就是，所以说很多污染。但是三叉神经痛为什么它的特点是什么？它是特点是我们叫天下第一痛啊，那种痛啊，就电击样、刀割样，就是我们也是这么说。但是我们就是我们医生自身没有经历过那个痛啊，我知道有。全国各地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就是有跳楼的，因为疼痛自杀的。
1: 嗯，
0: 这叫天下第一痛。
1: 嗯，
0: 啊，它的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三叉神经是有粗大的三个支。
1: 嗯，
0: 有这三个支，一个上颌支、下颌支还有眼支。我们这三个支，往往是上颌支、下颌支是最容易发病，它也最粗。它给病人刷牙，我们就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专业讲究有个扳机点，就像打枪似的，
1: 嗯，
0: 扣那个扳机，你这个地方不能碰啊，
1: 嗯，
0: 你一碰啊，比如你刷牙碰了，
1: 嗯，
0: 吃饭碰了这个地方了，马上就跟电击一样的刀割一样的疼痛，那病人马上捂着脸，那个表情非常痛苦，所以说你饮食也不行，血压也高，就是说你吃饭也不行，每天要吃大量的这个我们一种抗癫痫的药物来治疗，来压它，这个药物嘛，对这个。肝脏啊，这个肾脏它有那种副作用，所以老百姓他不吃，就是说老百姓他不懂这个原理啊，所以他就是总想着，哎呀，我能不能吃点药，可不可以？可以，但是所以说这个三叉神经痛的机理，我们叫天下第一痛，就是因为三叉神经的特点，它是管着我们面部疼痛的，我们就所以说我们应该非常的重视这个疾病。
1: 嗯，明白了哈。好，那三叉神经痛靠吃药能不能根治？什么情况下需要做手术呢？
0: 吃药不能根治。
1: 嗯，
0: 我今天这个主持人问这个问题非常好，也是今天这个上午一个患者来了就想吃药。什么？就是三叉神经痛什么情况我们给他做手术呢？刚发病的时候，我们其实医生很明确是个三叉神经痛，那我们往往也让他吃药。为什么呢？就是你刚发病，今天这个患者刚发病一个礼拜，你给他做手术，他吓就吓跑了，他也不听。
1: 嗯，
0: 他就说我刚疼啊，他抱着这个心理性。他就做了，所以说嘛，他就会把所有的弯道都可能是什么情况呢？就是吃药啊，刚发病，你可以先吃试试。其实让病人，我们医生不是说有意啊，因为病人在这个时候，你给他怎么解释他也不听。先用药物控制，药物能把他控制住，只是说我可能控制住，发病的时候赶紧吃上。但是说你要发病之前，你给他预防。刚才说了，这个药物副作用很大，往往病人不能把它预防。
1: 嗯，
0: 只有发病之后，那回头导致什么呢？我这个药会慢慢的叠加，越吃越多，越吃越多，就说无效了之后，他经过几年的折磨，病人最终下决心来找你来做手术。这个时候，你说你有情我有意，两边就是合作起来。那个三叉神经痛还有几种办法，比方说还有视频。为什么说吃药无效呢？这个吃药无效之后，有的人他就选择，因为老年人，比方说老年人有糖尿病，有身体不好，他疼了怎么办？他就可以选那种姑息的办法，像我们有射频啦，通过在这个面部扎一个针，到了这个三叉神经从这个三叉神经出颅的地方。刚才我又说了，就是这个三叉神经它是穿过三楼的地板，二楼的天花板，然后整个一个我们叫梅克尔腔从那边整个出来，三叉神经半月结整个出来，它是横跨着，就像那个怎么说呢？就是咱家的这个。暖气管子不是咱家的楼上楼下的这个水管一样，它是这样穿到二楼穿到三楼，它是这么一个神，你把它这么理解。那我们怎么办呢？就在二楼相对安全的地方，给它扎到定位，经过我们很精确的定位里定到这个位置，给它用射频或者用球囊给它压迫，这样也能缓解一部分，但是也不能去根儿，因为它的机理是三叉神经出脑干的位置。我们有一个血管压迫或者卡压，但我是简简单单是这么说啊，就是大80%-90%的原因是这样，那还有这个单纯视网膜包扰的，所以它还是很复杂，还有单纯的静脉卡压的，我也碰到过，还有长瘤的，长这个你他一查，这个有个脑膜瘤卡压的，很多，但大部分是一个动脉在这边和这个三叉神经刚出颅地方给它紧密的结合。我举例子，就像那个。你这个人穿了一个瘦身衣，这个胳膊跟胸紧密地贴合在一块了，粘在一块，这个胳膊一跳， 这胳膊相当于血管一跳，它会带动着这个胸来它也疼。所以我们根本原因就把这个紧身衣给它去掉，哎，把紧身衣去掉之后，让这个神经和血管远离，在这个前提下再把它两个给它隔绝开，就是这个血管再回到这个神经上，它不形成接触，哎，有一个我们叫特氟龙棉给它保护上，哎，这病人就不疼了。但我只是说仅仅说大部分这样，有的病人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1: 嗯，好，你看这位朋友问到哈，说怎么知道有没有动脉瘤呢？是体检检查吗？
0: 嗯，这位朋友问的问题非常好。嗯，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每个单位啊，随着国家有一些优惠政策啊，每个单位为了保证咱们的这个居民还有老百姓的身体健康，都有这个意识也上来了，
1: 得体检，
0: 做这个体检。那体检现在就是很多体检中心，他给你这些，他不可能给你查这些，因为他受这个资金的限制。所以说呢，就是说怎么样查动脉瘤？我告诉你，动脉瘤检查有这么几种三种办法。第一 ，DSA 就是我们说在这个股动脉那上插一个导丝进去，做一个检查，这个是有创的。哎，所以你要像你说你知不知道动脉瘤这个办法完全没必要。这个办法往往是个什么呢？我体检查到了动脉瘤，我需要处理或者需要这样的形态，我怎么处理？需要病人做手术，医生做术前评估的时候，我可以做这个检查，因为这个病人是有创的。再一个呢，就是 CTA， 就是在 CT 下做这个造影。CT 下做造影，但是有个前提是什么呢？你不知道你有动脉瘤，你就是做一个这个检查，它也是有创的，因为它第一 CT 要进行这个多层的螺旋，你吃的放射线相对多一些。第二呢，你还要打这个造影剂，你看这个就是静脉扎个针，你要加注射器，你也很难接受。那最简单的办法，我跟这位网友介绍，就是做一个核磁。这个核磁不是普通的核磁，你要做核磁下的血管成像，这个是无创的，它能给你初筛。如果你有，但是这个核磁它是个剪影技术，你的这个核磁这个分辨率要是不高的话，或者剪影剪的不好的话，它容易模糊。但是现在的核磁往往它这个剪影技术非常好了，所以你完全就做一个叫 MRA。MR 就是核磁 ，A 就是动脉，你做一个这个就是费用不高，而且呢无创，哎，就可以初筛，让这个放射线的医生啊和这个脑外科医生在这个机上给你转一下看一看，哎，就可以完全可以做了初筛，这是个好办法。
1: 嗯，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头部的右侧呀经常出汗，左侧不出汗，那么出现这种现象是不是有毛病呢？
0: 哎呀，这个患者就是你得排除这个，就是我们说有个这个，你看您说的这个右侧出汗，你首先要盘做一个颈部的检查，做一个颈部的核磁排除一下那个地方，比方说交感干了，或那地方有没有红的时征啊，你要到医院的专科医院去做一个检查。这个呢，你半侧颜面无汗，往往预示着这个地方的交感干是不是出现了问题啊？我这上有没有什么长东西压迫了啥的，一定把颈部到专科的医生，尤其是神经外科或者脊柱外科，哎，他们来做一个详细的检查之后，咱们再来排除一些个情况。因为两侧一侧无汗一侧有出汗肯定是有问题。
1: 嗯，好，来看这位朋友，郭主任，我这都手术5个月了，为啥左脸上面还是肿的呢？
0: 啊，这很正常。我们是这样。脑部手术的话，因为我们开刀的话，脑部、头部、遍布血管非常多。你开刀了之后啊，你那个刀口肯定会损伤了一些回流静脉，包括一些淋巴系统。那这些东西它是负责回流的。如果你这个，而且我们还有这个头皮有这个软组织啊，它很容易水肿。如果你就比方说你久卧，或者活动量少，或者你这个人就这个皮肤就非常就愿意比较这个比较娇嫩了，或者回流不好，在头皮上，因为我们头皮，哎，做完之后都肿，我们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第三天眼睛就肿起来了，就是回流不好。5个月很简单，很正常。一般来讲，大部分人3到6个月，他这个回流就是基本上这个面部就完全恢复能很正常。早期的话3个月半2个月都恢复，像您这样说的稍微慢一些啊，应该问题不大。要是上，你应该上这个专科医生稍微检查一下子，看有没有别的问题。如果没有别的问题的话，就是单纯肿的话，您可以稍微涂点药物就行。 这个都很五个月很正常。
1: 那像我们头部问题啊，我们不得不说我们这个头痛的问题哈。那吃药不管用的这样的一些偏头疼的话，能不能通过手术的方式来进行一个解决呢？
0: 这就是主持人刚才问这个问题。偏头痛啊，现在咱们有很多争议和误区，或者说是不能说误区，就是很多争议，因为我们说实话，头痛的发病机理现在还没有完全搞清楚。就是说有些专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就这么一个逻辑，但我们也是这么一个，就是每个专业有不同的逻辑，但是总有一点，就是我刚才说的，我们的机理就是什么呢？保守治疗无效或者口服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你要分情况，因为我们经常做那个枕大神经痛、耳后神经、颞前神经、眶额神经，就作为神经外，我们就是说你不管怎么疼，你的核心机理到我们神经外科来讲，它都是一个神经跟血管的卡压。我们在这个局部给它做了松解之后，我们发现可能这个理论神经内科不太认可，但是在我们神经外科确实通过我们手术可以治愈 85% 到 90% 的患者。第一，它就完全治愈了，第二，它会大大减少你口服药物的用量。那通过就是说你把这个你的这个危险因素，我刚才说了，比方说熬夜、喝咖啡、酒精，这些东西，葡萄酒这些东西，把它你的这个危险因素把它去掉之后，你再一辅助，完完全全可以达到一个比你现在要好的效果。所以说希望就是你偏头痛治疗反反之治疗无效的时候，一定想到还有神经外科，手术也非常小也不大，还那句话，简单手术就可以当天住院，第二天出院，有的甚至不用开刀，就做一个穿刺啊，做一个射频就可以，有的呢就可以需要小开刀，把你的神经血管分开，就好了。
1: 那其实也就是根据个体的不同的情况啊，为他设计一个属于他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那如果做手术的话，做完之后真的就不会再疼了吗？
0: 对，可以，不会再疼了。
1: 这个是百分百的，
0: 不是，我刚才说85%到95%是可以治愈的，
1: 85%到95%
0: 把你的药扔掉了。
1: 那疼肯定是一定的了哈。
0: 对，
1: 以前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偏头痛啊，可能很多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神经内科，但现在我们想告诉你，神经外科有很多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个又长知识了哈。我们也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当你有疾病来到医院的时候，尤其是头部上的一些问题，一定要听从医生的这个建议。为什么呢？因为有一部分患者可能现在学习能力比较强，他总是会在网上查一些哈 ，AI 查一些，然后呢可能会结合自己的一些情况。我们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说过哈，我说那些网上查出来的可能就针对大众的一般的这个症状，但是属于您的具体情况得来到医院具体得看呢，这个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一个诊断的一个方案，是不是？
0: 对，我还是
1: 自身的情况。
0: 借主任这句话，我向那个广大网友呼吁一下子啊，网上给你宣传那些东西，它都带有刻意的这个引流性的，它只是说一些好的东西，它并不会给你讲一些不好的东西。就是说比方说手术风险啦，这些东西他不会跟你讲，所以还要到你得了疾病一定首先要到正规医院正规的专科找专家给你看来排查，而不要自己盲目在网上搜，一般来讲都有很大的误导性，而且这个误导性很它直接影响你后续的治疗方案的选择。
1: 所以说我们提醒大家哈，一定要来到医院是针对您的具体情况来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是脑外伤综合症。啥意思呢？就这么几个字儿，脑外伤综合症，是您得了这个疾病吗？还是想让医生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脑外伤综合症呢？
0: 脑外伤综合症吧，我其实明白这位网友叫单元堂，我其实明白你的意思。就之前咱有这个脑震荡这个诊断，脑外伤综合症是没有办法。我今天跟各大网友说，什么叫脑震荡或者脑外伤综合症啊？就这个诊断，现在之前我没学的时候，我学的时候是有脑震荡就断的。它有逆行性，就是瞬时性遗忘，就逆行性遗忘，就我伤后半小时之内这个事儿我记不起来了，然后呢一做 CT 检查没有异常，但是我确实有症状，但是这种病你说有没有病，有病，但是你说 CT 能够查出来，查不出来，那怎么办？那我很智慧的说，外伤往往是涉及到三方，涉及到就是肇事方，又打有打击伤，有车祸伤，那这些三方，那你一些东西你就很难判别了。那你有症状这个东西你描述起来，你可以无限的放大， 但是片子又没有怎么办呢？所以说逼得没有办法，就整出一个叫脑外伤综合症。
1: 嗯
0: 啊，他就根据你的这个，但是脑外伤综合症绝对不是说你这个人没事儿。
1: 嗯，
0: 就是说我刚才说了脑震荡，片子没事儿，并不代表我们的老前辈曾经做过脑外，就是脑震荡人的这个病理，他的这个解剖下的这个病理解剖，他的这个神经纤维还有神经细胞是有破坏的，只是你在这个 CT 上你看不出来。你讲的心理分，它并不代表有的病人脑震荡症状很重的，所以说没有办法才有这个脑外伤综合症啊。
1: 嗯，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体检的时候发现颅内一个 1.5 厘米的囊肿，需要做什么检查呢？ 1.5 厘米，
0: 1.5 厘米你做一个核磁，不知道在哪个位置。
1: 嗯，
0: 哎，要是说在非关键因素位置就不用管它了，没事。
1: 嗯，就是观察观察。
0: 对
1: 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啊，血压高怎么办？那就降血压呗，是
0: 吧？少吃那个什么，你血压高，曲率血压一低，是不是家族性因素？
1: 嗯，
0: 有人说是有人说血压高是遗传性因素，有没有？有很少。还那句话，因为我碰到过这个，确实是有家族遗传性病史，但是往往是个什么叫家族性遗传性？其实回头讲。它不是遗传，别怨爹妈。
1: 嗯，
0: 就是你家里这个家族人谁家做饭，你妈妈做饭，他放的盐多。
1: 嗯，
0: 你吃的盐，你吃的口重。
1: 嗯，
0: 你整个这个家族就这样，或者说确实有没有油，一个高血压这个因素确实有家族因素，但你要把首先你要把这个因素去掉，我把盐给它减下来。
1: 嗯，
0: 油减下来。
1: 嗯，
0: 体重减下来。
1: 嗯，
0: 在这个基础上，哎，你要查查我体内有没有又导致高血压的因素，比方说我肾上腺长个小瘤。
1: 嗯。
0: 那么吃药没有用啊，他肯定这个肾上腺长个小瘤，他肯定可以引起顽固性高血压。
1: 嗯，
0: 所以看你不同年龄段你血压多高，还有一个我的肾门，我的肾动脉的血管怎么样？现在咱们有个手术，我也给泌尿科做个这个做个宣传，就是有的手术，比方说血压高顽固性高血压，吃药没有用，哎，我用这个腔镜在肾门那块做个手术，哎，把周围的这个。交感神经啊，去一去啊，哎，好了，这是体内管理高血管理血压的因素很多，
1: 嗯，
0: 所以说你要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
1: 嗯嗯，好，具体情况具体看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这个右侧脑后角圆形长 T1 混杂 T2 信号影6×7×10毫米，边缘环形 T2 信号影，然后是 DW1D 信号，目前没症状，用处理不？
0: 哎呀，这个患者怎么说呢？
1: 嗯，
0: 就相当于什么呢？就是相当于您是月老，
1: 嗯，
0: 就是说，就是你刚才发这些，就这个月老给我介绍女朋友，然后你给我描述了半天，你说你描述半天，你就不如哪天你我那个
1: 进来
0: 去，我那号去了，你给我拿照片，你给我拿个照片来，你让我看一眼就行了。你这么描述，第一，你描述的位置，我也整不明白，因为我是搞专业的，你说你右侧后脑角。也不是专业的，您拿片子我看一眼啊。
1: 嗯，那拿片子再看一眼。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我看
0: 一眼。要看一眼，我就知道啊，这个人是不是美女啊？
1: 嗯，
0: 相不相中啊？你问什么问题？
1: 对对对，这位朋友补充了一点，还是专家说的，按照专家说的来哈，最好来看一看哈。
0: 嗯，
1: 你补充的再多，那咱也看不见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是郭主任哈，海绵状血管瘤，去年11月去您那做的检查，现在没有什么症状，多久复查一次？
0: 啊，我刚才告诉你了，就是啊，我刚才说了，你要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半年，
1: 嗯，
0: 半年你再找我做一次检查。还有一个，
1: 嗯，
0: 半年之内不是这个刻意的半年，
1: 嗯，
0: 如果你发现有头疼，突然间，比方说，哎，我有个着急上火的事，突然间头疼了，
1: 嗯，
0: 你一定要提醒，可能是不是这个海绵血管瘤都出过血，
1: 嗯，
0: 那个时候一定要来及时复查，不是半年必须就是。
1: 不
0: 是，哎，有症状随时来查一下，
1: 嗯，
0: 一定要告诉你，我就一定要查到医院，一定要查我告诉你那个检查，
1: 嗯，
0: 特殊的检查，普通检查是查不出来的啊。
1: 嗯，哎呀，那这些头部有问题的一些朋友哈，咱就别拖别蹭了。很多时候可能有的时候这些患者自己就给自己出主意了，
0: 对，
1: 哎，说我这周忙，我下周忙。我想赶到啥时候放假的时候去看，我想赶到我想去的时候去。其实这个疾病真的等不了哈，有问题及时来看。那所谓的观察是医生告诉您的这个观察，不是说您认为的这种观察啊，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明白哈。以前在节目当中说的时候，我说现在这个病人有三种，一种呢是草木皆兵啊，有点事儿我就不行，我就来，我得去看。还有一种朋友大大咧咧，没事儿，我就挺好。 啊，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中间的这个哈，就是及时科学的处理，有问题再来看，没问题不正好吗？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一定要有个好的就医的诊疗的这个习惯，而且呢，这个体检呢，大家也一定要跟得上啊。有很多问题是其实体检是能发现的啊。
0: 对，
1: 再来看这位朋友，他说：“你好，教授，泌乳素高做什么检查能确诊是脑垂体瘤呢？”
0: 那泌乳素高，这个患者必须要做一个鞍曲的或者垂体的平扫加增强。
1: 嗯，
0: 哎，就说刚才这个主持人说的这个泌乳素高，
1: 嗯，
0: 垂体瘤有一种垂体瘤是一个笼统的疾病，
1: 嗯，
0: 它就是垂体上发生，这垂体的细胞非常多，
1: 嗯，
0: 垂体现在我们能探讨这个垂体细胞它是干嘛的，
1: 嗯，
0: 不超过10种。那垂体有很多垂体细胞，我们至今我们现在科学家都没发现，都不知道它是干啥的，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我想就是，但是最多见的就是我说这个泌乳素，泌乳素高是什么样的？我跟你说一下啊，要看年龄。我是因为我从2015年，就是我两个课题，就我的这个医学的课题都是搞泌乳素，就是搞垂体腺瘤的，
1: 嗯，
0: 就是泌乳素这个东西，我跟你讲，就是说。它是什么呢？有人说了，泌乳素高是瘤导致的，还是那个泌乳素高导致的瘤增长呢？你到这个时候就说不清楚了。因为什么呢？我们的垂体瘤，就我刚才说泌乳素瘤，它的前提是什么呢？我的研究观察，它是一个，就是我们人呢，就是生下来之后，它不分这个男性女性吗？
1: 嗯，
0: 男女性是男性就是雄激素多，女性是雌激素多，它导致它就这样都走两五道呢。啊，我们叫那个前面就我们叫激素前体，雄激素前体，它就走道，如果男性它就往雄激素多，它走的是男性的性征，女同志多它就往走的女性那个雌性激素多。那这个垂体瘤，我现在观点，我认为啊，我不说别人，就是我的观点，它是呢雌激素受体，它不是雌激素，是雌激素受体异常导致的，那这就很复杂了。那这个泌乳素什么呢？就是说我雌激素到达了这个通过细胞表面机制和细胞核机制到达了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细胞核苷 DNA 之后，它有这个它的这个我们叫这个我们叫 ALLA 核，就后边它启动的后边这个垂体导致这个病程往下演变，就是我这个板凳坐下来之后，我导致疾病的演变有两种归途。第一，导致你泌乳素高，就单纯我们很多就年轻女孩单纯泌乳素高，就是泌乳素高。那第二呢，长瘤，就是它一个就它这是两种归途。有的人两种归途都有，当瘤长大了之后，这个瘤反过来它会分泌泌乳素的，所以这个垂体瘤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机制。有的人就单纯叫高泌乳素血症，你那个看病的话，你首先可能就到这个乳腺科啦、妇科啦，哎，就来找我们。所以说他们就是一看泌乳素高，你找脑外科去吧。哎，我们科一查查什么呢？我跟你说，就是做垂体或者鞍曲的核磁的平扫加增强，再结合你的泌乳素，结合你的年龄来判断，就我下一步，第一是不是垂体瘤，第二步怎么治疗。
1: 好，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通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神经外科自强啊，自强院区主任哈顾永川郭老师。那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颅底肿瘤的相关知识科普，出诊时间是每周四上午亚太院区神经外科诊室。预约的话可以登录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一个提前预约就可以了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哈，请专家来为您的健康呢支支招。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经常头疼啊，睡一觉就好了，应该不是什么疾病吧？
0: 应该这个不好说，你得到医院来做这个专科检查。
1: 嗯，好。再来看这位郭主任，眩晕症是不是颈椎病引起的呢？
0: 嗯，有一大部分是，但一部分也是脑血管疾病。
1: 嗯，
0: 也得到医院来做相应的检查排除。
1: 对，这样的话。才会更加的符合您的这个情况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这位朋友说，老师啊，这个颅底肿瘤有什么症状呢？我当初是上颌窦肿瘤深入颅底做了手术，每次复查呢做鼻窦增强核磁，大夫说也能探到颅底，如果复发有啥症状？
0: 这个网友问的问题非常好。
1: 嗯，
0: 你一定要定期复查，你不要等到有症状来复查。
1: 嗯，
0: 为什么呢？就是说颅底它是哑巴器官，
1: 嗯，
0: 什么叫哑巴器官？它会偷着长，因为它这个颅缝啊，做完手术之后，这个颅缝早期没有症状的，但是有症状之后，恐怕就那个什么了，就比较难处理了。所以说，你一定要定期复查，一定要跟你的医生 紧密的结合，你不要吝惜说，哎呦没症状了，或者连续查两天，我连续查两次了，没有症状了，不是，一定要远期跟踪，哎，一定要早期早发现，哎，就是我一定要是，比方说我三个月、半年就正规复查一次，把你的片都留好了，把你的片都留好了，一定要给你原片比对，发现有小的苗头之后，哎，一定要及时处理，你不要因为它小的苗头之后你好处理，你等大了之后你再有症状的时候。就很难处理了啊、
1: 嗯！啊，后面这位朋友的这个信息，前面其实我们回答过哈，就补充了一下，
0: 嗯、
1: 咱再试着说说呗哈。他、说大风吹后头疼，晒时间长了也头疼，在封闭环境下待一天也头疼。睡一觉会自己好，睡一夜觉会自己好。有个海绵状血管瘤，6×7×10毫米，是他的关系吗？
0: 嗯，跟他没关系，
1: 没关系啊。
0: 海绵状血管瘤不会出现那个头疼这些症状，不是，就是大风吹头疼，头疼症状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颅内胆汁瘤压迫三叉神经痛，术后一年，现在三叉神经呢又疼了。前几天做了头部增强核磁手术，创口很干净，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三叉神经又疼了呢？
0: 你看这个，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三叉神经的这个疼痛的这个原因，就是我刚才说的，胆脂瘤是什么呢？胆脂瘤是这么说吧，就是说它打开之后，它是一个像什么呢？里边有碎的牙膏，或者是那个很软，它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它会引起化学性脑膜炎，就是它对脑袋这种，它胆脂瘤跟这个畸胎瘤啊，或表皮脑肿啊，他们那个疾病啊，不太好那个什么，就是通过手术，就是通过病理来不太好来鉴别。颅内胆脂瘤的问题就是它会引起化学性脑膜炎，它一层假包膜，像牙膏似的。你作为医生切完之后，如果有这些。这个就是这个胆脂瘤的这个里边这些碎东西飘到你的下腔里边之后，它就会引起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蛛网膜增厚、蛛网膜粘连，就相当于咱们给这个神经和血管穿了一套厚厚的这个紧身衣。你的问题大概就是这个问题，胆脂瘤我切净了，但是呢，我周围蛛网膜可能有粘连。如果有粘连之后，就导致了你的这个神经血管又包在一块了。所以说，你看的这个是。手术创口很干净，但是它的这个蛛网膜是增厚的，局部蛛网膜增厚肯定是局部蛛网膜包裹了你的神经和血管。
1: 是这么一个情况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49岁，泌乳素1300多，可能是长了垂体瘤嘛。
0: 49岁泌乳素
1: 1300多，
0: 大概率是。为什么我这么说大概率呢？因为我不敢确定啊。我就说按照我的临床经验，1300多肯定是远远超过了正常值了。一般来讲，这个泌乳素，我跟你说，什么时候就是女孩青春发育期一般比较高，生理性的增高，但是你说是不是完全长成的是不一定，我们泌乳素啊，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现在做的化验呢、测的这个泌乳素的这个东西，很多体内包括骨骼、肾上腺、肾脏都会分泌一种叫类泌乳素样物质，但你化验的时候它也是高。那还有个什么呢，就是说我平时这个泌乳素没事，但是做那个大分子，就是我很有那个泌乳素非常高，大分子就是说大部分这个泌乳素，它全身其实各个地方都分泌泌乳素和有很多腺体分泌泌乳素和类泌乳素样物质。但是结合这个患者49岁也是这样，第一您这个年龄这个泌乳素不应该这么高，第二首先还有可能最大概率可能还是长了垂体瘤。但是49岁啊，如果泌乳素高啊，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做一个我刚才说那个检查，看看排除一下子。
1: 好，再往下来哈。他说：“那老师啊，就做鼻窦增强核磁就可以吗？这是查啥？”
0: 我知道刚才那个患者，他是做那个鼻窦增强核磁，不能单纯做鼻窦增强。你这不已经到过参到颅底了吗？鼻窦增强核磁也可以，因为它涉及到一部分颅底了。如果不增加你的经济负担的话，你做一个鼻窦增强核磁也可以，但平常也得做啊。因为他不是都全切了吗？这周周边边也能涉及到这个三楼的事儿，二楼做完了之后也能看到三楼啊。就这意思。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啊，说内翻性乳头状瘤手术了还长不？
0: 内翻性乳头状瘤，您说的这个患者我不明白是哪个位置的啊？
1: 最好可以把位置再详细的报来哈，再具体说一说哈。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郭教授，您刚才说做增强核磁确诊泌乳素瘤需要家属签字陪同吗？打算去您那儿就医，患者自己去还是需要另一个家属呢？
0: 啊，我明白了，现在吧，之前不用，我明白这个患者的意思，之前呢就是增强他需要造影剂，
1: 嗯，
0: 造影剂有过敏的，就是放射线科打造影剂有过敏的，
1: 嗯，
0: 但是咱们现在这个造影剂都非常安全，它这个过敏的很少很少了。以前那个造影剂就显影普安什么，它那个造影剂啊，它那个过敏的比较多，点过敏嘛，所以现在吧，在这放射线为了安全起见，它影像科为了所以做增强打造影剂啊，都需要家属签字，你得需要一个家属。
1: 那需要一个家属哈，得陪同一下最好是啊。
0: 对对对对，
1: 那其实就是这个话题啊，我们要再展开的说一说是什么呢？就是现在来说，就是您接触到的最复杂的这样个头部的这个比如说颅底肿瘤的这个情况大概是什么样子的？那么做这么复杂的这个颅底肿瘤的这个手术，是不是一定要家属都得跟着的？
0: 跟着就是说我做最复杂的这个颅底肿瘤，哎呀，那太多了，想一想，就是说复杂颅底肿瘤。涉及到眼眶、海绵窦、颞叶、额叶，那整个就是四分之一脑子的肿瘤。这个手术非常复杂，当然得需要家属紧密配合了。但是配合就是家属所谓的配合，就是医同性要好。配合的医生把这个病人从心理上、从这个后勤保障上，一定要配合好。家属能做的一定要听医生的话，那你干啥你干啥，你别那个就是说。你比方说情绪不好，你做完手术前你吓唬他，你说哎呀怎么的，哎对，有干的人，很平稳。做完手术之后，哎，医生让你怎么就是，比方说血压怎么管理，我怎么看指标，哎，怎么就是病人这个二便啦，呼吸观察好了，及时跟护士沟通了，跟广大医生沟通，我们这个医生护士都在啊，及时。他一个人他照顾不过来的时候我怎么护理，再一个他能吃饭的时候我怎么饮食啊，大小便了，把这些都护理好，及时跟医生反馈他具体情况，哎，这样行。
1: 来看下面这位哈，他说我就是情绪啊，一有波动血压就高，人多也不行，或者有害怕的事血压马上就高起来了，然后就头疼迷惑了，在咱们医院颅内彩超啊大血管都没啥事儿啊。
0: 这个患者可能就是说我刚才说这个头疼啊，血压高啊，他可能跟这个情绪有关系。一情绪血压就高，我不知道多高，但是要情绪血压高的话，首先你要说让自己平复下来，可以做一些怎么说呢，稳定自己情绪的一些，比方说冥思，像有些这个冥想啦，
1: 听听音乐，
0: 对然后呢，你要血压高的话，如果血压高的话，一激动血压就高，那我建议你口服，就是哪怕你平时血压正常，你稍微服着血压药，血压不怕，就是我们看了，我们脑外科啊，血压不怕你高，也不怕你低，就不能讲我们怕波动，就是我正常的血压，突然有个事啪，血压突然间上去了，这是最可怕的，因为你的血管，假设你高血压的话，你已经适应了高血压的这个，你机体已经适应了这高血压的状态，那这稍微高，其实你的机体已经做出了。就是像打仗似的，我知道对方要打我，就像那个拉锯战似的，已经，我都知道，我有我的防御机制了，就怕我什么都没准备好，啪血压就上来，这是最危险的。那第二，你要有情绪波动血压高，那我建议你第一把情绪管理好，第二的话，你血压高肯定迷糊啊，就是，然后你把那个用一点加药，让自己不要做深呼吸了，就通过这种办法锻炼锻炼，让自己不要情绪紧张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鼻子里边哈是内翻性乳通状瘤，良性，在二院手术了。
0: 啊，这属于耳鼻喉科的疾病。那我接着回答，既然有黄总问了啊，那边乳通状瘤良性的，如果根治的话，基本上没啥大问题。它可能是个。我说不好听，那个就是有点那个可能性啊，但是一般来讲，你做好复查就行了，一般没问题。
1: 没啥问题哈。这前面其实这位朋友发过来又补充了一下哈，这也是。再来看这条哈，就做什么检查能查出三叉神经和血管是否粘连？如果
0: 我知道的是刚才那个啊，做什么检查啊？对，现在你如果检查，你得找专业医生开。第一，你首先有症状。你要没症状，就是做我们这个。这个患者可这个网友可能说，就是我， 不是说我做这个检查就能发现这个血管跟神经粘连，你得先有症状，用这个症状来用这个检查来判断我有没有这个神经血管卡压还是长东西了。
1: 嗯，
0: 你要没症状你做干啥，没有必要啊。我有症状之后，有三，就是我说有三叉神经痛的症状，你做找医生做一个三叉神经的核磁，特殊的核磁，不是普通核磁，三叉神经的核磁，那个能看出来。
1: 嗯嗯，好，得先有症状，没有症状就别查。
0: 对对对对对，
1: 没错。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是我是49岁，泌乳素1300多，1300那个哈，请问看什么科？神内还是内分泌？我肾上腺有一个肿瘤。
0: 肾上腺肿瘤，你到那个泌尿科或者内分泌科，你先做个检查，把那个肾上腺那个性质排除了。
1: 嗯，
0: 泌乳素1300，你得到脑外科了。
1: 嗯，脑外科哈。嗯，66岁腿疼挂什么科？挂骨关节科可以不？
0: 腿疼的不知道后了。
1: 对，你尝试挂个关节科，或者是你再咨询咨询。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话题是颅底肿瘤的科普，是和脑部有关的啊。再来看这位朋友，当天就诊，当天就能做上检查吗？我是外地的，能啊，
0: 可以
1: 哈，啊，这可以，那太好了。再来看这位朋友说，我36岁，高血压，白天血压正常，晚上低压高，情绪性高血压怎么治疗呀？你这个是不是得是内分泌科的？
0: 对对对，让内分泌再给你调一调啊。
1: 对，让内分泌调一调就可以哈。来看这位朋友，哎呦，这位朋友是
0: 有症状，
1: 有症状，现在三叉神经痛，不敢洗脸，不敢碰鼻子
0: 啊。那
1: 有症状就得看了。
0: 对对对，有症状你到医院做一个，不是普通核磁啊，是做一个三叉神经的特殊的检查啊。
1: 三叉神经特殊的检查啊。来看哈。骨内科在网上能挂吗？我觉得可以的。骨内科是不是王耀王老师那科？是可以挂的。
0: 嗯，
1: 骨内科哈，你可以查一查。你在咱们吉大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找骨内科啊，然后应该可以啊，你试一下。来看这位朋友说，我失眠，哎呀，这应该是神经内科，是不是内科的事儿？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咱试着回答一下。
0: 今天是足部膈隆副作用大。
1: 对对，
0: 吃完胃疼便秘怎么办？失眠的话，现在我的观点啊，失眠是这样，失眠有很多因素。第一，你失眠的因素去不去掉？
1: 嗯。
0: 再一个，这个左旋克隆啊，它这个它有个后遗效应。
1: 嗯。
0: 我估计它副作用大，第一是副作用，再一个它有这个后遗效应。
1: 嗯。
0: 这都不是好办法。正常的解决办法，第一吧，我不知道有没有催眠门诊。
1: 嗯。
0: 你可以到有催眠门诊的地方找专家，找专业的催眠门诊。
1: 嗯。
0: 这个效果比较，我个人认为啊。
1: 嗯。
0: 就是叫催眠门诊。
1: 嗯，内分泌科就是内分泌科是糖尿病高血压是可以的，内分泌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嗯。
1: 然后这位朋友问说，我的脖子大筋疼咋办？这个好像也不是咱的事儿。
0: 对对对，
1: 这个也不是我们的事，上耳鼻喉看一下。
0: 脖子大筋疼，你得先排除有没有，比方说颈源性的，颈源性的这个占位的话，它也可以是脖子大筋疼。
1: 嗯。
0: 但是你说脖子大筋疼，你说。就是直接往那个颈源性的占位上来瞄，那也是不那个什么的。所以说，您先到医院，到正规医院检查，排除一下了，然后咱再说啊。
1: 那时候哈，来看这位朋友，哎呀，这位朋友，我看看啊，好像跟咱没啥大关系，但是说一说好像也行。说郭主任，我没有情绪波动不高，又每天都吃降压药嘛，我就是一高起来，我就赶紧吃半片的某某乐克，这个药我不高，你需要每天都吃吗？
0: 是这样啊，跟刚才我说的，血压的话，我个人认为啊，你不要等到加，就是血压高了，那血压高了之后再吃就不行了。血降压药，我的理解啊，就是因为我不是内分泌，我的理解就是，要有一定血药浓度，就相当于一个天花板，我给你顶在这儿，当我血压高，假如我有波动的时候，我体内有这个降压药的浓度，我可以抑制你的这个血压升高到一定程度，降压药不，你要吃的这个量是什么量？你不能吃多了把血压降低了。我吃到一个什么？我既有体内有一定的血药浓度，另外呢，我还不会那个什么导致我血压上来之后我上的非常高。我有一定的人管理。你既然有高血压病史，我都建议你吃一段时间。半片贝塔乐克，你为什么不吃点别的换换品种啊？
1: 换哈，你看又说了，高桥一般145.95，还挺
0: 稳定的，就算正常吧。
1: 好，再来看这条，他说我是牙医，每天坐着总是头疼，好几年了，检查都做了，啥也查不出来，这是啥原因？
0: 那是有可能大概率就是个偏头疼，偏头疼的话，你就需要到内科先筛一下子吃不吃药， 如果是如果你做内科系统性治疗之后无效的话，你可以到我们脑外科来啊。
1: 好，我们再来看最后这一条吧哈。他说我左耳上头疼，一蹦一蹦的痛。
0: 来，这个患者就说的可能就是说我这么分析啊，因为怎么着，左耳上一蹦不疼，左耳上应该我不知道说是哪个神经啊，应该来讲，因为左耳上的具体位置啊，你可能是耳颞神经，或者是耳小神经，那都有可能。一蹦蹦疼，那就是一个血管性头疼。血管头疼，你可以先吃一些，包括药物治疗。我不知道你做没做过系统检查，如果有系统检查的话，排除一些疾病之后，你可以吃一些这个偏头痛的药物，减，然后啊，就应该能有改善。如果实在改善不了，到我们这儿
1: 今天的问题也差不多了哈，也非常感谢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哈。可能有一些问题呢，我们还基本上其实我们都回复了后面相关的哈，有一些不相关的，我们可能会请一些其他的老师做客的时候再为大家来解决问题。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郭老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话，好不好？做个总结
0: 做总结就是，大家有疾病啊，可以到我们二院这个神经外科，正在顺着时代的潮流，就一步步把它做大，把它做强，更好的为我们广大吉林省的患者服务。大家有病的话，不要盲目的上网上看一些，就是科普类的，他只能给，因为你不是搞这个专业的，但是人要到专业的地方来看病，及时就诊，及早排除，大家不要有心理负担。我们二院的这个，不管从服务啊、医疗服务、医疗保障都做得非常出色，希望大家来及时有情况，及时和我们联系，及时就诊。
1: 好，也非常感谢郭老师做客我们的这个节目哈。那么郭老师的出诊时间是每周四上午亚太院区神经外科诊室，具体的话呢，可以关注我们吉大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一个查询预约就可以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
2: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1000万人次，为1000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1: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医，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那昔人还来送他归去，那夜夜不再回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

和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碎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说，
1: 就为他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亦或者是在晚上的时候啊，有特别着急的事情啊，需要这个在媒体当中来紧急的发布求助、寻人寻物啊，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0: 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啊，江湖都会在 FM101.9 的空中电波和您午夜问候。
1: 只有一次才能。
0: 或许在这样的时间依然没有入睡的你，也一定是一位有故事的人吧。江湖愿意在电波的这一端，愿意倾听着您的心情故事。再次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和参与方式，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在生活当中其实不需要有很多复杂的思想，凡事随缘，静来不惧，静去不留，放下也许会有很多的遗憾，会有伤感，但是却会让我们的生活的底蕴更加的悠远，让生活更加的淡定和安然。放下也是一种选择，一种智慧，一种明白，也是一种结局。希望你的生活当中把很多的烦心事儿都能够安然的放下，从此再也没有眼泪。同样的老歌还记得吗？

最好的相遇是不经意的路过彼此的生命，然后心有灵犀的停留驻足。我们忘记了年龄，忽略了身份，从此彼此都有对方。每个人的爱的追求都不一样，只要彼此赤诚爱过，真的快乐过就好，无所谓对错。有些时候我们可以去怀念，但是不能想在其中无法自拔。可能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如果再有一次会有多好。有多少爱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开始的第一档的直播节目。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收获到小小的开心和快乐。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寻人寻物发布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紧急的事情的媒体的求助和发布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

0: 有时候觉得世界很大，人来人往之间，两个人一旦说了再见，就很难真的再遇见了。有时候又觉得世界很小，周围的人都很熟悉，可懂你的人却没有几个。
1: 已足够欢喜，
0: 所以一旦遇见对你掏心掏肺的那个人，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因为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下辈子不一定还能遇见你。

0: 曾几何时，你也会为了一个人而不顾一切，好像那个时候的喜欢足以成为了你对抗一切的勇气。可是你忘了，有些事情即使努力了也没有结果，比如说非要走一条不适合自己的路，比如说非要爱上一个不懂自己的人。如果一个人一边说着爱你的话，一边做着伤害你的事情，或许他从来没有真正的读懂过你。如果他懂你的话，他会知道你内心的柔软，也会知道你有多害怕受到伤害。
1: 像新鲜人无可避免，而长夜的天依旧那么暖，风吹起了从
0: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江湖愿意在电波的这一端倾听着您的心情故事，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
1: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种时候我们会因为太过懂事，太想要照顾对方的想法，不自觉的就会藏起自己的心情，明明心里难受，却还要强撑着微笑说我很好，而他却看不出你眼神里的疲倦，听不出你声音里的颤抖。相处不累，或许才能够久处不厌。面对一个懂你的人，你可以卸下自己一身的伪装和疲惫，你可以大胆的去放心的去做你自己。或许因为你知道，无论最后你变成什么样的样子，他都会在你的左右，如初见时那般，如情深时那般。有的时候啊，我们在分手之后会很想念对方，真的会想问他一句，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的开始的第一档节目《星空剧场》节目。我相信在每天晚上12点的这个时间节点上，大家的心情都是不大一样的。如果您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我们共同的交流和分享，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每天晚上的午夜时光，我都会在这里等待着大家的到来。
1: 相处那么久，
0: 同时呢要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因为在这么晚的时间啊，你要记得在你的家里还有你的家人在等着你安全到家呢。

0: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王磊他说，江哥晚上好，最近有个问题啊，一直困扰着我，收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这是我第一次给你发信息，希望江哥能够看得到。他说最近马上就要天暖和了啊，预计六月份要谈结婚的事情了，这不是准备着结婚的各种的事情，然后各种买东西。
1: 最擅长逃脱，让我的拥抱。
0: 我的妈妈呢，为我们两个人买了碗、盘子、筷子。其实我妈妈是好心的，因为她觉得去超市，给我们两个人买回来就不用我们两个人去了。但是我媳妇儿回来之后看到了这些东西，她不是很喜欢啊。括弧还有个括号啊，她说主要是不喜欢图案。所以表现出脸色很难看，我的妈妈当时也看出来了，于是他们两个人发生了一些小吵吧，矛盾，我夹在中间很是为难，这边是妈妈，那边是媳妇儿，真的不知道该怎样好。

是不是我可以简单的理解说在两个女人之间要做什么样的选择？其实这个问题曾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众朋友问过我说，江宏啊，如果真的在两个女人当中去选择，真的好为难。

0: 很能够理解你，从男生的角度是特别能够理解你现在的处境的。
1: 可你在我眼中后只剩失望。
0: 但我觉得你媳妇儿啊，不是特别的聪明啊。如果是一个很聪明的女孩，她会哄着你的妈妈来啊，哄着未来的婆婆。还有一句话呢，江哥要告诉你的是，无论何时何地啊，无论何时何地，你的妈妈永远是第一位的，你的妻子永远是第二位的。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欣欣啊，他说胡哥好，正在回家的路上听歌的节目呢啊，那你一定要把车停在路边再发信息啊，是不是停在路边了？要听话啊。他说，他说最近啊，朋友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生，想让我们相亲。我们加了微信，于是聊了一些问题。我感觉我和他不是一路的人，可能也不是同频的人吧，聊的问题都不太对路，所以我也不想和他见面。而且通过聊天呢，发现我们两个人的生活状态、生活品质、生活方式都不太一样，所谓的就是三观不一致吧。但是就事论事，并不是说他这个人不好啊。

小酒。能够理解你的问题啊，只有一句话送给你，就是低质量的生活不如高质量的单身啊！谢谢你收听江湖哥的节目，回家的途中慢一点啊，放完车速。因为这个晚上的视线呢和白天有很大的差别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0: 好，来看我们的听友飞儿啊，他说胡哥晚上好，有的时候我很感慨自己不敢生病，不敢懈怠，也不敢情绪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只会处理问题，咖啡和酒成为了我续命的必需品，情绪的爆发却成为了我的奢侈品。或许成年人每天都会遇到很多的问题和挑战吧，就算身心疼痛也是卡着时间去痛的。
1: 我不再寂寞，无聊的生活不再无聊了。
0: 虽然江湖哥不知道你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啊，但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在近期有很多的心酸，很多的故事，对朋友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只能够闷在心里。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真的需要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吧，所谓的就是给疼痛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喘息的机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许就像在此时此刻把自己的心来掏出来。我们的生活或许就是这样，别人只看结果，自己在独撑着这样的一个生活的过程。而面对婚姻，面对生活，我们除了坚强就是继续，真的别无选择。路可以回头看，但是不能够回头走。所以江湖哥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说的是，如果你正在经历着委屈心酸，我希望你能够坚持并且勇敢地走下去，能够百毒不侵。我们每一个人都曾经伤痕累累，但是能够笑看风云的人都曾经千疮百孔过。成年人的世界，一边崩溃一边在自愈着。下面呢，我们把这首歌送给大家吧，醒不来的梦。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丑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送给大家这首《热情的沙漠》。

好兄们，每位听众朋友都在自己的感情经历当中在追寻爱，寻找爱，也希望大家能够遇到之后珍惜爱，当爱再靠近。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夜晚当中有江湖为您陪伴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的参与和收听我们的直播。

0: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太在意别人的感受和评价而忽略了自己，习惯了隐藏心情，习惯了把想说的话放在心里，习惯了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我没事儿，我很好的样子，但是这样的你终究没能够成为自己喜欢的模样。
1: 我在大雨，
0: 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在往后余生成为一个活得自在的人，不去猜测别人的心意，不去委屈自己的想法，和相处不累的人待在一起，也许平淡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幸福。简单生活，简单去爱，享受着内心的平静。希望你也是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自己，你也是自己小小的太阳。

希望你能够成为一个简单纯粹的人，不去管世界的喧嚣，默默地守护好自己的内心，做一个真实的自己，拥抱喜欢的一切。一生没有那么长，所以要把心里的温柔和爱去留给自己。愿你一生温暖纯良，不舍爱与自由。以后的以后，希望你都能够一切顺意。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有江湖啊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2小时的午夜陪伴，我都会在这里等着您。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您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寻人寻物，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和求助，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

我们总是这样忽略了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而忘记了本该珍惜的，习惯了已经得到的，忘记了应该付出的，常常习惯接受却总忘记感恩。可是我再炙热的心被冷落久了也会受伤，再浓厚的情被漠视久了也会变淡，再爱你的人如果不好好的珍惜也会无奈转身。希望你能够决定好一切，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温暖。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郭彩虹。哎，那你应该是姓郭了哈。他说，聪明的女人仰视自己的丈夫，优秀的男人欣赏自己的女人，婚姻需要共同经营吧，可能会让两个人会变得更好，这是我最期待的。虽然没有说你什么事儿，但是能够从你这句话当中听得出来，你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故事，我觉得其实婚姻呢，就像一本书吧，很厚重的书，当我们翻开了关于爱和时间这个篇章的时候，会让我们懂得很多。爱情最美的归宿，我觉得就是要融于时间的长河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那个愿意花时间现在陪伴你的人。最美的爱情呢，江湖觉得不在于一时的誓言，而是在于我们一生的陪伴和守候。在流转的时光当中，当我回头的时候，或许你还在我的身后。从青丝到白发，从年少到中年，甚至到晚年，从黎明走到黄昏。当我们有一天看遍风景，你最终会发现，彼此才是此生最美的风景。

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次日凌晨1点，由江湖为您直播主持的晚间情感音乐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和守候。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啊，江湖都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也提醒正在路面上行驶的各位司机师傅，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小心慢行，注意出行的交通安全。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静而悦来啊，他说江湖哥晚上好，心里永远有一个心里忘不掉的人，到现在也一直忘不掉，想去联系他，但是不敢。

把自己余生的日子过好吧。既然当初已经把它弄丢了，就现在不要去打扰对方。或许你的举动会影响对方更加对你的反感。

好的，看一下时间啊，我们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啊，我们101.9更多精彩的节目，明天晚上的23点 FM 101.9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我们依然在这里等待着各位。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江湖，初审李彤，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0: 历史、科幻、武侠、惊悚 FM 101.9，好故事全天应有尽有，客官想听哪个故事？您往里面走。
1: 哟，两位客官，哈哈，里边请，里边请。
2: 打开新视野。

0: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骨伤科主任翟红叶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出诊时间是周一至周六的上午。如果有相关问题啊，可以把您的这个相关骨病上的一些问题告诉我们哈，这样的话呢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现在呢翟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翟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2: 好，我们继续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踝关节的这个撞击综合征哈。说到这个踝关节，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就是我们脚脖的这个挺大挺凸的这样两块位置，是不是啊？这是我们的踝关节。
3: 对，踝关节就是连接小腿与足部的一个关节。
2: 对，就是有点突出的这个位置。
3: 对，下肢有三个关节。三个关节，一个是髋关节，一个是膝关节，一个是踝关节。踝关节它位于足部和小腿之间。我们通常用手摸起那个足部那个大包那儿。那个骨性隆起那儿，这个位置这个区域前后就是踝关节。
2: 对，这个位置咱记清楚了，知道哪是踝关节了哈。今天呢咱之所以要讲这个踝关节的这个位置，就想告诉大家这个踝关节其实是非常的重要的一个位置哈。那么有问题的话呢，咱就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你看经常打球的跑跳的运动员啊，在这方面可能是比较容易出现一些不适的症状哈。今天呢专家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两个病例啊，我们来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是一位40岁的男性患者，因经常踢球曾经扭伤这个踝关节，近一年呢是踝关节反复的这个肿痛哈，然后呢外侧呢是软组织损伤少量积液，然后是距骨前外侧轻度的骨髓水肿，诊断为踝关节撞击综合征。咱们也是给予了这个一些治疗的一些建议哈，比如说理疗加小针刀加局部注射等等。那这个病患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情况，因为到了这个岁数，我们知道别说这个岁数，很多青壮年年轻的小朋友也喜欢打球啊踢球等等哈，这个部位可能就容易受伤了。那这位朋友具体是个什么情况呢？
3: 这个患者啊，他在临床上有的那个医生啊就经常习惯于给他诊断为交叉韧带那个侧副韧带损伤啊，距腓前韧带损伤啊，三角韧带损伤啊，或者滑膜炎呢。其实啊这个疾病啊它是一个踝关节的一个撞击的一个综合征。因为这个撞击，为啥说它是个撞击综合征呢？首先我们得了解啥是撞击。撞击啊不是外力的撞击，是我们机体自身的骨与骨之间的撞击，像距骨啊跟腓骨和胫骨之间这种撞击。这种撞击呢是我们在运动过程中跑跳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而滑膜呢关节囊呢它是一个减震系统，它是把这种撞击缓解到合理的范围之内，让人感觉不到疼，而且也这个运动自如。但是为什么会出现撞击综合症呢？撞击综合症就应